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一零四点九，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花地里起了窝棚，就像是庙上起了戏，奔花的夜变得悠闲而忙碌。夜又像是被糖袋儿的糖螺敲醒的，有一种专做窝棚生意的买卖人叫糖袋儿。糖袋儿在花地里游走着卖货，手持一面小锣，打着暗哑的花点儿。这小锣叫糖螺，糖螺提醒着你，提醒着你对这夜的注意，提醒着你，提醒你不要轻易放弃夜里的一切。夜有时是明月当空，有时是伸手不见五指。糖袋儿们不管这些，他们点个泡子灯，灯里添足了煤油，在花地里踏着湿润的垄沟转悠起来，远看去像是传说中的灯笼鬼儿。糖袋卖货并不挑担子，他们揣个柳边篮子，篮子里头码着烟卷、花生、糖球和鸭梨。那烟卷有好有赖，有刺烟、双刀、大孩儿，也有很上档次的哈德门、白炮台。届时，糖袋分析着看花人的脾气

0: 秉性，把不同档次的商品出示给他们。许多男人在那个时刻都要显出些豪爽的。糖袋儿卖货只要花，不收钱。有一个糖袋儿来到时令的窝棚里，他撩开草扇就进。时令一个人不点灯，躺在被褥上发愣。糖袋儿的罩子灯把窝棚照得挺亮。时令盯着被照亮的棚顶说：“谁呀？”其实他知道进来的是糖袋儿，这时候还能是谁呢？糖袋儿就说：“是我，怎么也不点个灯啊？
1: 点灯干什么？还招萌宠呢？”“
0: 哎呀，有灯才能招人呐，要不黑咕隆咚的，谁知道这儿有人呢？”“
1: 招人干什么呀？还乱得慌呢。”“
0: 我就不信。”
2: 时令正和唐袋说话呢，门上的草扇哗啦一响，进来一个人。唐袋先看见进来的是个女的，穿着红底绿花的小棉袄，前后有点撅，黑裤子倒很单薄。唐袋看看来人就说：“
0: 看来了不是？生是有灯的过，是我这灯给你招来的。”
2: 时令发现真来了人，就坐了起来。灯把这个女人的眉眼照得很清楚，细眼儿，厚嘴唇，眉毛很黑，辫子不算细，年纪不过十七八岁。时令猜测大半是个闺女。这闺女不是笨花的，眼前这闺女让时令自觉的有点腼腆。他没话找话的问着闺女：“
1: 你怎么知道这有人呢？”
2: 闺女就说：“
0: 啊，看着有灯就往这儿走。”
2: 唐大连忙接着茬说：“
0: 嘿，是吧，生是我给你领来的，给抓把花吧。”
1: 时令说：“你就知道要花，哪有啊？”“
0: 哎呀，遍地都是嘛。”“
1: 那也不是给你预备的呀。”
2: 唐袋儿看从时令手里一时要不出花，又见这女人正低了头等时令，就知趣儿地说：“
0: 要不这么着吧，我呢也别死在这儿不走，你们俩先办事儿吧，就算是先欠我一把花也没关系，乡里乡亲的嘛。”啊，
2: 唐袋儿说完弓起腰就走，出了窝棚又折回来，扔给时令一小包洋蜡：“
0: 哎，点着根蜡吧，啊，别弄错地方。”
2: 唐袋儿真的走了。时令听见唐袋儿踏着垄沟里的干花叶走了。唐袋儿所说的办事儿，时令明白，来人也明白。这一方人把男女交合俗称办事儿。唐袋儿走了，窝棚里就剩下了时令和闺女两个人。闺女就事儿往时令的被褥上一滚，说：“
0: 知道嫩家的话最强。”
2: 一边说还就一边解扣子。
1: 时令说：“哎，哪儿的人呢？怎么这么不管不顾的呀？”“
0: 东边的。”“
1: 啊，我说呢。”
2: 闺女解着扣子说着好冷好冷，就去抓时令的被窝，说话间早把自己脱了个光膀。就着洋蜡的光亮，时令看见这闺女的脸让秋风吹得很红，身上很白。窝棚里的事儿，时令不是没有过，这天晚上也不是没有思想准备，他只是想不能光不管不顾地糟蹋家里的花，就想把这个闺女冷淡出去。哪知道闺女不怕冷淡，还是沉住气等时令。时令就又想：“
0: 嗨，一回半回的也不是我招的，都是唐袋儿的过。”
2: 想着就迁就了那闺女。时令跟那闺女半生半熟的办完了事儿，那闺女还搂着时令的脖子说。

0: 说了会子话，光板穿上袄裤，就向时令要花。时令从窝铺底下抓了两把笨花给闺女，闺女不要，专要洋花，还说：“都说你们家舍不得，我还不信，感情是真的。莫非给两把笨花就想打发人？”时令觉得闺女说到了地方。他不愿意在闺女面前露出小气，就给闺女换了两把洋花，说赶紧走吧，还得再串两三个窝棚呢。闺女就说哪儿也不去了。时令说算了吧，哪有嫌花多的人呢。闺女还是嫌时令给的花少，又扑腾着爬到窝铺底下去找花。时令说明天可别再来了啊，谁给得起呀？说着他又抓给闺女一把花。闺女走了，时令看着闺女的背影，心想明天还真是别再来了，糖蛋儿也别再往这儿招人了。想着他钻回窝棚，把脚底下铺散出来的花往里摁摁，再用块包袱皮儿盖好。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糖蛋儿从时令的窝棚里钻出来，就去南岗找向贵。向贵的窝棚他最熟，糖蛋儿来了就掀起向贵的草扇往里进。这草扇厚重也隔音，人若不挑开不知道里面有举动，里边有举动外边听都听不出来。糖蛋儿掀开了向贵的窝棚，向贵的窝棚里有灯，灯把窝棚照得赤裸裸的。原来向贵正和大花瓣在被窝里闹。向贵一看是糖蛋儿，就骂：“个狗日的，早不来晚不来。”向贵骂糖蛋儿是开玩笑。这一带有风俗，窝棚里的事儿最不忌讳的就是糖蛋儿。向贵嘴里骂着，用被窝的脚捂住大花瓣的肩膀。大花瓣说：“不用捂我，让他看个热闹，吃他的梨不给他花。”糖蛋儿就说：“嘿嘿，谁叫我运气好啊，平常想看热闹还看不着呢，梨敞开了吃，哪儿还赚不回来两个梨了。”他说着就把一个冰凉的梨滚进了向贵和大花瓣的热被窝。向贵就说：“别他妈闹了，凉森森的。”大花瓣说：“让他闹，看他敢再扔进俩来。”糖蛋还真来劲了，果然又抓起俩梨来就往被窝里头送。他送进了两个凉梨，顺势摸了一把大花瓣的胸脯子，说：“哎呦，感情这还有俩热梨呢。”大花瓣也不恼，光痴痴的笑。向贵可恼了，就要去揪糖蛋儿的紫花大袄揍糖蛋儿。大花瓣说：“哎呀，算了，饶了他吧，让他给你盒好烟啊，要白炮台。”向贵说：“一盒好烟就能让他占那么大便宜啊？”大花瓣说：“那就让他给你两盒。”一听这话，糖蛋连忙说：“哎，那可不行，那可不行，你知道两盒白炮台值多少花呀？”边说边就用手去捂篮子，哪知道大花瓣早就从被窝里窜了出来，露着半截身子，劈手就从糖蛋篮子里头拿烟。糖蛋就说：“哎，你看这事儿，这不成了砸明火抢了吗？这不是？”大花瓣就说：“就该砸你，谁叫你动手动脚，腊月生的。”说着抓出两盒白炮台就往被窝里头藏。糖蛋伸手去夺，大花瓣已经出溜到被窝底儿。向贵就是把被窝口一摁， 唐代心想，你抢走我两盒白炮台，我看见你俩缠缠不赔不赚，谁让你往外窜的？我没有花地也没有窝棚，看看也算开了眼。向贵见唐代不再动手动脚，心又软了下来，说你也不易，算了，抓几把笨花走吧。唐代说，当下笨花可没人要，给两把洋花吧。啊，向贵就说，洋花在窝棚后头盖着呢，哥人出去抓吧，可不许抓多了啊。他没有走出窝棚监视唐代抓花，他舍不得热被窝。唐代一听向贵让他个人去抓花，就高兴地冲着被窝喊，大花瓣，我可走了，你别想我想的睡不着，赶明儿再来看你啊。唐代钻出窝棚，找到向贵的洋花，一把一把的狠狠地往篮子里头摁，装满篮子又往大袄口袋里头塞。向贵就在窝棚里头喊，哎，别没完没了的，该走了啊。唐代装满篮子装满兜，用唐锣打着花点，嘴里头唱着探五更走了。唐代走了，大花瓣还在被窝里头糗着。向贵拍拍被窝，哎，还不出来，唐代走了。大花瓣还是不出来，只伸出一条光胳膊拽向贵。向贵先把两条光腿伸进被窝，又褪下大袄，往下一出溜，也出溜到被窝底儿。大花瓣早拿头顶住了向贵的小肚子，顶得向贵直笑。向贵说，哎，别闹了，这唐蛋耽误咱俩多少事儿啊。大花瓣说，也不能这么说，这花地里头离了唐蛋还叫什么花地呀、啊、干叉叉的。向贵就说，也是。向贵说着也是，大花瓣就去摸索向贵。向贵迎着大花瓣，哎，你刚说花地里离了唐袋就干叉叉的，怎么这唐袋一走你就干叉叉的乱摸呀？大花瓣就说，你不是嫌唐袋误了咱俩的事儿吗？还不快点。说完一咕噜先压住了向贵。向贵只觉得今天大花瓣的身上格外光滑，心说，这女人身上像绸缎一样，要不说招人呢。他摸着大花瓣身上该摸的地方，又办了该办的事儿。后半夜了，旷野里的唐锣还在敲打，声音听起来更加悠远。向贵和大花瓣睡了一小觉醒了，大花瓣睁开眼，没深没浅地问向贵，你哥眼下是个什么官啊？向贵说，这有你什么事儿啊？大花瓣说，怎么也不管管那家的事儿啊。向贵就说，你这是什么话呀？没有我哥就没着花地，没着窝棚，我也给不起你花，你就只能吃人家的兔子肉。大花瓣就说，哎，打人不打脸啊，谁稀罕他那一只死兔子呀，那是他自己扔进来的。你问问西北小智，知道我身上什么样吗？他要说对一样，我就跳井去。向贵说，呵呵，你可还钻过他的窝棚？钻是钻过，那就是穿着衣裳跟他搂会儿，他那身上膻，有死兔子味儿。行，就算你说的是，那还有别人吗？这你就别管了，我又不是你媳妇儿。我刚才说你哥不管家，就是说你媳妇儿的事儿。你娶媳妇儿，怎么你哥也不替你相看相看？怎么什么模样的人都能走进你们向家的门啊？大花瓣一提向贵的媳妇儿，向贵就不再说话了。他觉得大花瓣戳到了他的痛处。向贵结婚几年了，喜事办得倒不小，可媳妇儿一下轿，向贵才看见这是个丑人。 一

副肉大深沉的长相，耳朵还背，说话瓮声瓮气，带着男人腔。向贵经常不上他的炕。大花瓣看向贵不说话了，就说：“嗨，我也别揭你的图疮了，说的你垂头丧气的，刚才还欢欢喜喜的呢。来吧，来，咱再高兴一会儿，也不早了。”说着就把向贵往自己的身上搬，向贵不动。大花瓣说：“要不我上去吧，谁叫我伤着你了呢？”大花瓣说了这话，向贵还是不响应。大花瓣就又说：“看着败兴劲儿，生是怨我的过，我走吧，赶明儿你再娶一房吧。哎，下处来了不少拾花的，我给你挑挑，说不定哪天就给你领一个来，就怕你讲门户。”大花瓣一提下处，向贵倒打点起精神来了，问：“哎，今年下处来了多少人呢？”大花瓣说：“十几口子。”“哦，还在秃老四家起火？”“是啊。”“嗯，那赶明儿啊，我倒也想见识见识。”大花瓣边和向贵说话边穿衣裳，他穿好棉袄，穿上裤子，就赶紧钻出窝棚去撒尿。向贵也跟了出来，说：“哎，我藏了点好花，专给你留着呢，怕别人瞎抓呢。”说着把一条小垄沟指给大花瓣，小垄沟上盖着一块席片，大花瓣系好裤子，掀开席片，下面的杨花白花花的。他摊开一个包袱皮儿，摁了半包袱花，扭头问向贵：“你不嫌我抓得多吧？”向贵就乐了：“呵，哪儿的话呀，一星半点的，你还能抓穷了我呀？”后半夜的月光格外的亮，大花瓣弯腰抓花，向贵就着月光看大花瓣撅着的大屁股，心想：“呵呵，大花瓣，谁给他起的外号还真不凡。每年秋天都有外乡人来笨花村拾花，笨花村总有人家腾出房子给他们做下处。每年他们白露过后到来，霜降过后离去，他们年龄参差，有闺女也有媳妇儿。他们每天晚出早归，肩上扛着成色混杂的花包袱，回到下处喝粥睡觉。他们从花包里捏出相应的笨花、洋花，交给房东作为房东的抽头。笨花人管他们叫拾花的，其实这些拾花人并不重视拾花。霜降过后，捡拾花主们遗忘在地里的一星半点花瓣本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重视的是钻窝棚，重视的是伴着旷野里的唐锣声声和花主们相互欢愉之后的那些收获。霜降过了，笨花村地光长净了，他们的男人或家中的长者才推着独轮车出现在笨花。那个时候，每个拾花的人都有了一个小山一样的棉花包。男人们把棉花包装上独轮车，推不动的时候，女人就在车前拴根线绳拉着走。出村的时候，他们不卑不亢，目不斜视，好像笨花之于他们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总有一些熟悉的眼光向拉车的女人投过来，女人们也只是淡然一笑，不抬头，不搭腔。也有就地将花卖掉的，但是这些杂七杂八的花不好出手，童家对于这些杂花从来不屑一

0: 个笨花人敞开了收花，大花瓣说话算数。隔了两天还真给相柜领来了一个拾花的，他熟练地掀开了相柜的窝棚，来吧，把灯拧亮点，好好看看。相柜的窝棚里头点着罩子灯，他学着侄子向文成擦灯罩，把灯罩擦得也很亮，灯光从窝棚的缝缝隙隙里溢了出来，招着人。相柜不甘寂寞，大花瓣进到窝棚里盘腿就坐，被他领来的人双腿一跪，局促不安地跪在了相柜的褥子上。相柜把灯再往亮处拧拧，也歪坐起来，假装只跟大花瓣搭腔，其实他已经看清了来人。这是一个小妮儿，以相柜的眼光看，也许15，也许16。看着眼前的这个小妮子，相柜的心里不由得生出些另外的想法来。这些想法与窝棚里那些男男女女之间的事情有关，但又不仅仅是那些子事儿。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宁，由李野墨演播。
4: 大花瓣给向贵领来了一个拾花的，向贵嘴里跟大花瓣唠着嗑，眼睛却在不停地打量着大花瓣领来的这个人。这是个小妮儿，也许15，也许16，小脸黄白，尖下巴颏上有个小疤瘌，像个瓜子儿，头发又细又软，剪过的刘海很不规矩。他的眼球不黑，像是发灰又像是发黄，一件二红的粗布棉袄罩住了偏瘦的上半身，袖口上沾着油渍，一条小棉裤倒很新，蓝底小红花，裤腿上有一层细土。这小棉裤似乎是有人专门为这小妮子这次出门新做的。他的棉裤腿上绑着红裤腿带，脚是一双天足，倒显出他的生性天然。说实在的，向贵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对待眼前的这个小妮儿。此刻向贵没有亲近他的欲望。大花瓣看出了向贵的心思，就说，新来的，后半晌刚到，我就给你领来了，你出来一下吧。说完，大花瓣先钻出了窝棚，向贵也跟了出来。大花瓣往窝棚后头走，小声地对向贵说，没出过门，我不愿意笨花别人先沾他，留他一晚上吧，试试啊，行呢下一步再说，不行给他两把花叫他走就是了。向贵就说，你别闹了，人家一个孩子。哟，孩子怎么了？谁没从孩子过过？十多年前我也是他这个岁数，女人嘛，早晚的事儿。再说你又不心疼那几把花，再说了，女人大了就好吗？你媳妇儿大，从来也没听过你说她好。我跟你说，别闹就别闹，哪儿领来的再领回哪儿去。我不，就不让别人先沾，我走了。大花瓣还说走就走，他大步流星地趟着花地往村里走，眨眼之间就消失在了黑夜里。这天很黑，没有那一天的月亮地儿，远处又传来暗哑的唐锣声，此起彼伏。向贵在垄沟边上独坐一阵儿，

0: 抽根烟，烟在窝棚里。他掀开了草扇，弯腰低头拱了进来。小妮儿还在他的蓝褥子上跪坐着，瘦小的臀部坐住了一双大脚。向贵也在褥子上坐了下来，他没有看着女孩子的脸，光看她的花棉裤。他研究起花棉裤的小花朵和粗针大线的针脚，莫名其妙地觉出了这条小棉裤的可爱。他有点受着他的吸引。向贵开始和小妮说话，他问他：“谁给你做的新棉裤啊？”“
1: 安姐。”“
0: 啊、哦，那你姐呢？”“
1: 嫁了。”“
0: 哪村的婆家呀？”“
1: 马道寺。”“
0: 哦，马道寺在西边，那离你们可不近呢。”
1: 小妮儿不说话了，
0: 只低头搓她的新棉裤。向贵看见她从裤腿上搓下了不少新花毛，新布都爱沾絮花，于是他决定换一个话题。“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1: 拾花。”“
0: 谁叫你来的呀？”“
1: 俺爹。”“
0: 你知道拾花是怎么回事吗？”小妮儿又不说话了，只拿眼看向贵，那眼光分明在说：“这还用问我吗？笨花人，怎么还问这样的话呀？”向贵不再问了。他思慕片刻，又说：“都是为这点花，我这脚底下就有，你抓吧，紧着你抓。”说完，他又钻出窝棚去撒尿抽烟。一个泡子灯冲他飘过来，是唐蛋儿。唐蛋儿发现站着撒尿的是向贵，就说：“
2: 哎，有热包子，韭菜粉条的。专给你送来的。”
0: 向贵就说：“瞎说吧，这都入冬了，哪儿来的韭菜呀？”“
2: 是白菜粉条。”
0: 说着，唐蛋儿又指了指窝棚：“
2: 哎，人还在里头呢吧？”“
0: 谁叫你送包子来的？”“
2: 大花瓣儿啊，他说你有用相。”“
0: 那大花瓣人呢？”“
2: 早在家里钻被窝了，说了你有事儿，他哪儿都不去了。”
0: 向贵拿了唐蛋儿的几个包子，唐蛋儿还要进窝棚，被向贵拦住了：“今儿没看头啊，快走吧。”唐蛋儿在窝棚跟前站了一会儿，信了向贵的话走了。向贵拖着包子进窝棚，却不见了那个小妮儿，只有半包袱花滚在褥子旁边，被子倒散开着，一件小棉袄，一条小棉裤盖在被子上面。向贵明白了，他把被子撩开了一个角：“你怎么躺下了？”“
1: 躺下等你啊，我拿了花。”
0: 眼前的情景让向贵为难起来，这是向贵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时刻。向贵经历过女人，面对任何女人，他仿佛都能显出自己的聪明，而现在被窝里的这个小妮儿，却使他露出了几分笨拙。一时间他不是没有想过脱掉衣裳，按照大花瓣的说法去沾这个小妮儿。也许那会是一个全新的天地，什么大花瓣大屁股都是常人常事，也许都赶不上这条蓝底红花小棉裤吧。他甚至已经解开了裤腰带，一阵阵冲动着自己。就在这个时候，被窝在灯光下被小妮儿撩开了，她突然亮出了她自己。也许这小妮儿已经感觉到了向贵在解裤子。罩子灯的光晃得小妮儿直捂眼睛。

0: 透着灯光，向贵还是打量了一下这小妮儿的全身。他看见这小姑娘的两条胳膊像两根细擀面杖，她那正在发育的胸脯明显的有点抠，肚脐底下的小肚子也塌成了一个小坑。不知道向贵的心思，这小妮儿只是捂着眼睛喘气儿。向贵提着裤子往前爬行了一步，他就要闻到这小妮儿的气味了。可是向贵又停了下来，他开始怜惜起这孩子的这副小身体。他揪紧自己的裤子，毫不犹豫地对小妮儿说：“你起来吧。”小妮儿还是闭着眼睛不动，只是把捂着眼的手拿了下来。向贵又说：“我叫你起来，起来吧。”小妮儿这才翻了个身坐起来，拽过被子一阵东遮膝盖。她看看向贵，又看看地上的花苞。可我抓了你的花呀。花是你的了，扛上走吧。说着他拽起了姑娘的棉裤棉袄，一件一件的扔给她。小妮捉住衣裳还是不敢穿，叫我扛上花走。扛上走。小妮这才先穿棉裤后穿棉袄的穿起衣裳。向贵觉得他那光着的小身体笼罩在衣服里，那衣服显得很旷，很不贴身。向贵替小妮儿提起包袱，把包袱交到他的手中，暗自掂量着花的分量，心想：哼，人小抓的花可不少，比大花瓣还敢下手。他正寻思间，小妮儿又说话了：“他们说头一回让我多抓点儿。”向贵心想怨不得这么敢下手呢，想着就又对小妮儿说：“来，再给你添两把。”他就又给姑娘添了两把笨花，说：“再给你俩包子。”向贵把小妮儿送出窝棚，让她留下了姓名住址。小妮儿说她的名字就叫小妮儿，姓冯，她爹名叫冯车子，现在正在下处等她。第二天，向贵来到了秃老四家，找到冯小妮儿和冯车子，把他们叫到了茂盛饭馆里，给他们一人叫了一份炒饼，一碗糊汤，吩咐他们说：“从此不许他们待在笨花，也不准他们到别处拾花了。”说着，向贵从怀里掏出了沉甸甸的一包钱，告诉他们妇女：“这是10块现大洋，你们回家吧。”第二天，笨花就没有了冯小妮儿和他爹，只留下许多传说。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6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如今向文成到了娶亲的年龄了，他和母亲童爱从汉口回笨花是3年前的事情了。文成小的时候，家里就给他定了亲，媳妇儿是淤城村人，淤城在笨花西面，离笨花5里，挨着孝河。向文成要娶亲，远在汉口的向喜十分惦记，向喜

你计划着要把儿子文成的婚事办得体面排场。他还常常忆起他娶童爱时的尴尬。那个时候童爱虽然也坐了轿，可是向喜迎亲的时候只穿了一件蓝洋布大褂，那大褂还是借的。那个时候向家只有粗布，买不起洋布，粗布不能做大褂，只能做大袄。粗布做的大褂不垂，打着挺，穿起来就像是舞台上武生穿的靠。大褂要用洋布做，洋布以上的材料是绸缎。如今向文成结婚，不用再找人借大褂了。他的父亲向喜要在汉口亲自上街给儿子挑选衣料。这个时候二太太顺荣还住在汉口，见向喜整天为大儿子的婚事奔忙，很是受不得，便找茬跟向喜吵闹。向喜的火气一次次的被激起来，于是干脆借机为顺荣约法三章。他对顺荣说，你既然是嫁到笨花村的向家，那你就得做笨花向家的人。你的位置在哪儿就是哪儿。自古就没听说过二房越过原配的。我的原配是童爱，可不是你。啊，眼下我儿子结婚，你这个当姨的要想帮把手，那是你的贤惠。你不愿意做贤惠之人也不要紧，没人逼着你去做，你要在一边说三道四，那我可不应。顺荣不听啊，撒泼似的操着一口保定话和向喜讲理。他首先否认了他是向文成的姨，他说，谁是你儿子的姨啊？啊，那时候你在汤家茶馆喝茶，你光低着头装老实，家里有女人你也不说，你还买通了孙大人，孙大人也不说。你家里即使没有人，你怎么有了儿子呀？啊，我怎么就又成了你儿子的姨呀？你倒说给我听听。向喜说，孙大人不是递说给你了吗？那是什么时候啊？那是结婚半年以后，我肚子都鼓了。谁说的？我和孙大人在你们家喝茶的时候，孙大人就说过我是军人，军人的含义你不懂吗？哪个军人没有三房四妾呀？你整天跟人家王太太打牌，你问问王太太，王大人现实有几房啊？顺荣更是撒起泼来，他叫着向中和的小名说，向喜，我可告诉你，人家王大人行，你向喜就不行。顺荣大叫向喜的小名，把向喜给惹恼了，他也高声喊着，二丫头你放肆，我这向喜也是你叫的啊？我是向大人，我娶了你是抬举你。我再跟你说一遍啊，眼下是向大人的大公子办喜事儿，往后向大人还要给笨花买地盖房，我有什么举动都不准你再干涉。在向喜的恼怒面前，顺荣是一点儿都不示弱，他油盐不见似的把腿一拍，我就干涉，我就干涉，我就干涉。向喜，我还告诉你，不经我允许你要敢给笨花一分钱，我就死在你眼前。说着他把腰一插，胸一挺。向喜说，你真想死啊？容易。他随手拉开一个抽屉，拿出一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你认识这是什么吧？顺荣见向喜拍出了手枪，这才闭了嘴安生下来。向喜的副官叫甘运来，甘运来在对面屋里听见吵嚷声，就知道这又是完满为要，况有贵叔做总理，为父

在赘言，阖家均安。另随信寄去钱帖一张及几件物品。向喜给儿子的信是由衷的。三年前向文成和童爱回奔花之后，向喜的心里就总是七上八下的，在军中与同僚相处也想得心事重重。如今儿子结婚在即，就更使得他无时不刻不在惦记着家乡，惦记着家乡的老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青年》瞿秋白。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总有一群人，每当被提起，就会被感叹。瞿秋白就是这样的人。他短暂的一生，就是为了给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毛泽东同志高度赞扬他说，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正如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的一句名言，十月革命把马克思主义从一种理论设想变成了现实社会制度构建，开创了人类社会崭新的发展道路。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永远的青年》瞿秋白。

0: 请听第一集《叛逆少年》。
1: 历史的长河以曲折多姿的旋律向前流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一位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他曾像一颗光耀长空的流星。

0: 仅以36年的短暂生命陨灭在宇宙之中，他那优秀的品格和精神仍然像一株历经风霜的青松，常驻在人间。他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中国革命文坛奠基者之一，瞿秋白。
1: 秋白，快点走，别上课迟到了啊！
2: 哎，太雷啊，你看，石桥下围着一堆人，发生什么事儿了？啊，
1: 有人在哭呢。
2: 哎，走，看看去啊。
3: 哎呦，先生、老爷、太太，醒醒好吧！只要这个孩子，我就成五块大洋。
4: 你不要卖掉我，不要卖掉我，我才只有8岁呀、
3: 啊！兰儿，你爹你妈呀都去世了，你奶奶又是个瞎子，这爷爷实在是养不活你呀、啊！
4: 爷爷，我再也不叫饿了，我天天去挖野菜吃。昨天我就是吃的芦花和芦根，我肚子很饱。
3: 孩子，别骗我，这天天吃野菜怎么能活下去？兰儿啊，你长得呀不难看，爷爷给你找个好东家啊，去当个小佣人，这一天三顿的剩粥剩饭，我让你活下去啊！啊，我路达，先生、老爷、太太，人人君子，行行好吧！哪位愿意卖这孩子？我只收5块大洋。
4: 我要卖掉！
3: 我只收5块大洋啊！
4: 不要！
3: 要这孩子就5块大洋。
2: 老大爷，啊，老大爷，
3: 小少爷，
2: 你看，小妹妹向你不停的磕头。你就别把它卖掉吧。
1: 是啊，你看小妹妹头上都磕出血来了。
3: 嗨，你们城里人哪知道乡下人的苦啊，这乡下人没法活呀。
2: 老大爷啊，你别把小妹妹卖掉、我给你送5块大洋来。
4: 我不去、哎、
2: 不，小妹妹，不是我买你，我是让你跟爷爷一起回家。
4: 回家？
2: 对，回家。
3: 谢谢你，小少爷。
2: 老大爷，你等着，你等着，我马上拿钱来。
1: 哎，秋白，你哪有5块大洋啊？哎，让我回家爷想想办法去。
5: 真好啊，这可真不容易啊。哎，真是，你看看，眼睛亲的好人了。
6: 哎，日子越过越艰难了，这往后可怎么办呢？家里该典当的都典当的差不多了，看着琴上落了这么多的土。
2: 妈妈，
7: 阿双，
2: 妈妈
7: 你回来了。
2: 妈妈啊，再给我5块钱行吗？
7: 阿双，你又要5块钱做什么？今天一早不是刚给你2块钱去补交学杂费了吗？
2: 我
7: 阿双，你知道为了这2块钱妈妈又把一幅字画送进典当铺去了。
2: 妈妈，我是一时心急，忘了我们家也已经穷得快吃芦根了，可那个小女孩马上就要被卖掉了。
7: 阿双，近来乡下农民卖儿卖女的事情太多了，哪里是5块钱能解决得了的？你这个孩子，
2: 他还那么小，实在是太可怜了，我不忍心看着把它卖掉啊。妈妈，妈妈，你得帮我擦琴。哦，有了，妈妈，我用小提琴去当铺换5块钱来。
7: 哎，阿双，这
2: 妈妈、哎、这我走了。
7: 这怎么可以啊，这孩子。阿双，阿双。

0: 亲弟太善良了。
1: 老板，老板，你看这把小提琴能当吗？
2: 让我看一看。倒是不错。你要当多少钱啊？
1: 5块，值5块就行了。
2: 5块？这把琴啊，在上海还差不多值，但是在常州这个小地方，这2.5块。
1: 那就4块钱吧。
2: 3块。
1: 啊，
2: 多一份也不要。
1: 这，老板，老板，把我这件棉袍也抵上吧。啊，您就给5块钱，给5块钱吧。老板，我们真的需要5块钱。
2: 好好好好，
1: 那棉袍是新的。
2: 好了，不要说了，小提琴加上棉袍，一共5块洋的。
1: 哎，好好，太累。啊，太累啊，走。
3: 哎呦，可怜的小女孩，就这么给卖了。真是，
1: 小妹妹
3: 知道没法让人活呀、啊！
1: 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
4: 哎呀！

0: 别难过了，咱们还是到学校上课去吧。啊，
1: 嗯。
2: 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好，同学们，把这段默写下来。
0: 报告。
2: 嗯。张太雷、屈秋白，你们怎么到现在才来？
3: 老师，我们在路上。
2: 不要给我编造迟到的理由。你们给我站到教室门口去。
3: 老师，我
2: 秋白，你知道我和世叔是很好的朋友，他说你是屈家最有造化的孩子，我也寄希望于你。可你小小年纪不好好精修浅学孔孟之道，你居然在作文中胡写什么农民造反的伟大，这简直是一派胡言。
3: 老师，农民真的太苦了，眼下的社会若不改善，他们迟早要造反的。
0: 你
3: 刚才我就看到一个8岁的女孩被她爷爷卖掉了。
0: 这与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3: 可这种人间悲剧若是一幕一幕的演下去，只能逼得农民造反呢。
0: 住嘴。
2: 你们的这种思想是会败坏学校读书风气的，我要请求校长给你们严厉处分。同学们，默写完课文交上来，下课。
4: 这写作文鼓励造反，保不住要被校长开除的。
5: 哎，
4: 这文章怎么写啊？
5: 秋白那篇文章我看过，讲的都是实话。
4: 那怎么行呢？
5: 现在
4: 农
5: 民活不下去了。
4: 那老板怎么更火？
5: 那就不行。那我觉得这样文章不能写。
6: 有什么不能写？我觉得就可以。

0: 阿双，又咳嗽了。来，妈妈给你煮了点萝卜汤，快喝了它吧。学校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1: 妈妈，涂校长要我向语文老师写检讨书。
0: 写吧写吧。你的语文老师是个满清秀才，什么张角造反呐、黄巢起义的故事他是接受不了的。不过古训说得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今后你不要再跟他顶撞了啊、
1: 哦！我知道了。不过检讨书我可以写，

0: 但是这篇作文的观点我是不会改的。
1: 你这个孩子脾气犟得嘞。
0: 妈妈，你又叹气了。
1: 你父亲出门好久了，至今杳无音讯。你伯父又被政府罢了官，原来靠他接济的财路也断了。我们这个家快要支撑不下去了。
0: 妈妈，您别着急。哦，对了，妈妈，我把小提琴当了3块洋钱。喏，您拿着，拍用场吧。
1: 哎，傻孩子，我们家再穷，也不会穷到连你心爱的琴都要变卖啊。好了，3块钱拿着，过些天我去把琴赎回来。
0: 妈妈，我有一只洞箫已经足够了，琴就不拉了。您看，家里的字画家具都当得差不多了，弟弟妹妹都还小，我又是老大。妈妈，下个学期我就停学吧。
1: 阿双，
0: 我出去找点事儿，挣点钱补贴家用。
1: 哎呀，阿双，不行不行，你千万不能有停学的念头。曲家振兴门厅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你身上，你要停学，咱们这个家还有什么指望啊？
0: 可是我们家已经
1: 好了。阿双，这是大人操持的事，你还是专心读你的书吧。啊，哎呦，你看萝卜汤快凉了，快快喝下去啊。
0: 嗯，
1: 喝完了把检查写好，早点睡吧。啊。

这世道真是没有公理呀、啊！眼看着小妹妹被卖掉，我却没法帮她。金穗花盛开，栽移白玉盆，只缘秋色淡，何处觅霜痕。世事如此繁杂，叫人怎么办才好啊。妈妈，我真想停雪呀，帮你支撑这个家。我也想到乡下去走走，看看有多少孩子像被卖掉的小妹妹那样在备受煎熬。我真想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尽管我的力量很小很小。

0: 板，秋板，
1: 泰雷啊，泰雷，我在这儿呢。
0: 我一听箫声就知道你在这儿。哎，你看，
1: 我的琴啊，
0: 我赎回来了。
1: 你哪来的钱呢？
0: 卖苦力，课余的时间天天给人家挑水劈柴。
1: 泰雷，真是谢谢你了。这把琴我就送给你了。
0: 哎，这怎么可以呢？我知道你喜欢拉琴。
1: 是的，我是喜欢拉琴，但是我更喜欢吹箫。哎，我觉得箫声更能抒发我个人的情怀呀。哎呀，
0: 秋白。
1: 哎，泰雷，你看这只箫啊，是我奶奶送给我的，她送给我的时候顺便教了我几句顺口溜。

0: 哦，你听着，一根紫竹直苗苗，送与宝宝做根箫，笑儿对着嘴，嘴儿对着箫，箫声吹出新世道啊。哎，吹出新世道，吹出新世道。哎，
1: 你奶奶可真有意思。哎呀，秋白，你就是多愁善感的。哎，学学我吧，一天大笑三次，一顿粗饭三碗。
0: 太累，我和你的性格不同，我实在是笑不起来了。哦，对了，我昨天啊写了首诗
1: 啊，
0: 走，跟我去看看。
1: 好。
2: 没钱，没钱，我今儿就不走了。
3: 哎呦，
4: 不走了，不走了。
3: 哎呀，先生，先生，诸位，实在对不起呀，我屈家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欠大家的钱不还的。哎呦，先生，
2: 大洋欠我一年半了，不行，
3: 能不能
2: 不拿那钱，我就不走。
4: 是的，欠我30块大洋，你要是拖着不还，我们家日子怎么过啊？
3: 哎呀，先生，求求你们了，你们宽限几天吧，你们就
2: 宽
3: 限几天吧。
2: 今儿大爷要的就是钱，没钱你把房子给卖了。
3: 哎呀，先生，先生，你们不能，你们要让我们一家人住到哪儿去啊？先生，求求你们了。
0: 你看，我妈妈都快被逼疯了，这个社会叫人怎么活下去啊？
3: 先生，
1: 不仅你的妈妈快要被逼疯了，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要快被逼疯了。这个吃人的社会一定要变革。
0: 哦，进来。
1: 秋白。
0: 哦，太雷
1: 啊，
0: 来，你这是？
1: 秋白，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0: 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到天津去求学，也是到新思想最活跃的地方去感受一番。秋白，你的打算呢？
0: 我的家也实在是维持不下去了，我想到无锡乡下去教书，一来可以分担母亲的经济重担，二来到了农村可以了解一下农民的痛苦生活。
1: 好啊，
0: 太雷，我们常通信，你把那边的新思想告诉我，我把农民的痛苦告诉你。
1: 一定一定，咱们为苦难的中国寻找一条光明的前途吧。
0: 对。
1: 哎，发生什么事了？
0: 怎么，你忘了今天是双十节呀？
1: 哦，嘿嘿，
0: 你看
1: 白灯笼。哎，秋白，人家可点的是红灯笼啊，你这
0: 还有两个字呢，
1: 国丧。
0: 什么国庆，简直就是国丧。你想想，内外忧患，民不聊生，国不向国，何庆之有啊？
1: 啊，你这是反其道而行之啊，用意很深呢。
0: 太雷，咱们先提着他在巷子里游一游怎么样？
1: 好啊，我陪着你。
0: 同学们，我再读一遍：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5: 老师，老师，我提个问题。
0: 哦，说吧。
5: 为什么卖炭翁他不起来反抗呢？为什么卖炭翁不像皇朝那样造皇帝的反呢？
0: 阿根，这两个问题提得好啊，不过我一时回答不了，因为我还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6: 小曲老师
0: 啊，
6: 小曲老师，
0: 大爷，
6: 你看，这是常州来的加急电报啊。
0: 啊，加急电报。哦，谢谢您。
6: 哎，
0: 妈妈。

教我读书，教我下棋，教我如何做人。你集人间贤惠善良于一身，你是一只常年流泪的红蜡烛啊，照亮了我的人生路程，而你自己却默默地走了。妈妈，我还没有报答你呀。

走了。他是由于生活的艰迫无法摆脱困境而自杀的呀。这是秋白的心灵遭受强烈的刺激和震撼，他决心要像张太雷那样走出闭塞的小天地，投身到大世界，去寻找他梦中的光明之路。1920年秋，性格文弱的瞿秋白终于怀着追求、抱负和一腔热血，踏上了一条曲折坎坷的漫漫征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6: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你也可以看到我们 LI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的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7: 晚饭以后啊，妹妹向全家咨询了一个问题，她问大家，她是继续留长发好看，还是剪短了好看？小张的个人意见是留长发好，看起来更熟女。爸爸同意小张的观点，妈妈呢不同意，说短发看起来精神，再说女孩子一头长发早上梳起来多麻烦啊。看到妹妹有点犹豫，妈妈又说，你理发的时候记住啊，要把辫子要回来，我告诉你，卖给人家收头发的卖好几十块钱呢，哎，给你买条新裙子没得问题的。妹妹听这么一说，乐呵呵的去理发了。
8: 你怎么跟我捐了呢？你
9: 献上一片爱心。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妈，
1: 你献爱心问题我用什么呢？
0: 我相信你碰到那个情况一样的会捐了。
1: 不，我捐是我的，不能我的东西你借去给捐了。
0: 哎呀，什么你我无所谓吧？啊，这不是我也买了个新罐子吗？
1: 买了个新的。
0: 哎，要不你先拿去用吧。
1: 我先拿去。
0: 哎，
1: 那你用什么呢？
0: 我不怕。
1: 哎，
0: 无非是到你们家借。
1: 你拉倒。这种人咱躲远点儿。我呢在一楼呢，前面我自己修了个小花园。
0: 哎，我二楼的阳台正好在他花园上面。
1: 这是八月中秋节的夜晚，我们全家人呢在这小花园里头啊赏月。
0: 我们全家人在二楼阳台上吃烧鸡，
1: 摆张桌子，沏上香茶，摆上月饼、水果，赏月。哎，鸡骨头哪掉下来？
0: 梆，
1: 嗯，鸡屁股。哎呀，一把菜刀整落到我们家桌面上。
0: 罗先生
1: 啊，
0: 那把刀是你们家的吧？
1: 哎，有点像。
0: 还给你了啊。
1: 哎啊，有这么还刀的吗你？
0: 哎呀，这两天人有点不舒服。
1: 嗯，
0: 可能是感冒了。
1: 感冒了。
0: 特儿，
1: 哎呀，哎呀，吐哪儿了？吐哪儿了？你说怎么那么巧，一口痰整吐到我的茶杯里头。我让他楼上的缺德，我一扭身把他停在一楼的自行车的气儿我给他拔了。我让你去。
0: 我说我每天上班之前这个轮胎都是瘪的，搞得我养成习惯了，出门就要打气。
1: 我每天从窗户里看他给自行车打气，我心里这个痛快呀、啊！小子，
0: 你无聊啊？你天天放我的气啊？
1: 打吧！
0: 哪一天我要抓到你，啪！
1: 哎哎，炸了！
0: 你这个放气的蛮缺德了、嗯，要放嘛你就天天放了，你唯独今天又不放是怎么了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今天有急事儿，我忘了放气儿了，明天我接着放。
0: 你害我，我有办法治他。
1: 你治我。
0: 我把他一楼晒的腊鱼腊肉把他勾上来煮了吃掉。
1: 这个人呢每天晚上两点钟回来以后在楼上折腾，我把路上扔上西瓜皮，我把灯给关了，我摔他一溜跟头，我让他留下后遗症，今后一看见西瓜皮就卧倒。
0: 我往他们家打电话，
2: 喂，喂喂，
1: 怎么这声呢？
2: 是杨奇志的爱人吗？
1: 是我，
2: 我是他的女朋友嘞。
1: 嗯嗯，
2: 他说好了年底要跟你离婚的呗，怎么总是不离了？
1: 多缺德！这一天呢，我在一楼里头啊，正浇花呢，就听着通的一声响，他们家小孩从二楼阳台上直接掉到我的茶杯里，差点没淹死。
0: 我小孩是苍蝇，
1: 从楼上往下吐痰，我抱起孩子上医院抢救及时，我让我爱人给他打个电话。
0: 等我赶到医院一看，
1: 嗯，
0: 我小孩已经转危为安了，
1: 没事了。
0: 要不关键时候远亲就是不如近邻呢，
1: 邻居嘛他有个照应。
0: 说点什么好？邻居、啊、
1: 我怎么听像夜猫子笑似的？
0: 我对不起你。你们家所有的腊肉
1: 啊
0: 都是我吃的。
1: 我问他，他说猫叼去了。
0: 我叼了。
1: 邻居，我觉得我也对不起你。
0: 没事，
1: 上一次你们家来了一封家居电报、
0: 哦、
1: 你不在家，我放在口袋里了、哦、半个月以后才扔你们家门口。
0: 等我捡起来打开一看，要我马上到火车站去接舅舅。
1: 你去了吗？
0: 我急急忙忙跑到火车站
1: 啊！
0: 你别说，我舅舅还在那里呢，
1: 半个月了还在那儿呢，
0: 在那要饭呢。
1: 对不起对不起，让你舅舅要饭了。
0: 我也对不住你呀、
1: 啊啊啊、
0: 我趁你不在家的时候往你们家花园里丢过好多垃圾呀、啊、
1: 那我更对不起你啊，你那点垃圾我一点都没糟蹋，我又倒了点剩饭剩菜，搅和搅和发酵了以后又全堆在你们家门口。
0: 我说那天我一开门，呜，一万多个绿豆苍蝇活活把我挤进去了。
1: 对不起你。
3: 没事，
1: 过去的事儿。
3: 你不要跟我计较。

0: 转眼又是一个中秋之夜。
1: 你再看我们两家的关系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0: 楼上吧，
1: 哎，
0: 下来到我们家吃月饼。
1: 你看你都说好到我们家吃团圆饭的。
0: 你看你们家小孩在我这儿吃梨呢。
1: 你看你爱人还在我们家洗澡呢。
0: 啊？
1: 洗红枣，洗红枣。
0: 来吧，来吧，来吧，
1: 来来来吧，来吧，
0: 来吧，来吧。
1: 哎呀，来吧，来吧，快来我家。
0: 来吧，来。

0: 没机关，结了一年又一年，无论咫尺天涯。
1: 美女，对不起对不起，我记起来了，去年我还欠你电话费没完呢。啊，
0: 算了，这事儿算
1: 了。哎呀，对不起吧，
0: 我都根本忘记了这事儿了。你看，
1: 你忘记怎么唱的那么清楚啊？
0: 啊，我一唱我就想起来了。
1: 一定还，一定还。
0: 别还了。
1: 哎呀，不还不现嘛。
0: 这还什么？
1: 坚决要还。
0: 别还了。
1: 真的不还？
0: 真的不还了。
1: 不还就不还了啊！
2: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你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四公子岳林会战赤壁青，突然自己的战马惊了，跑进深山老林，误入苗家的山寨，惊马被个苗家的姑娘给拦住，岳林大吃一惊，一个女子能拦住惊马真是罕见。岳林想谢谢姑娘还不好意思，这姑娘的眼睛像两把利剑一样盯着他，你闯进我们的山口，犯了苗规，我要处死你。本来岳林就憋了一肚子火，和赤壁青打仗没等交战的马就惊了，跑到这么个地方，穿的戴的说话和我们都不一样，面前是个女子也欺负我，我也太老实了，不行，把他们打跑就算了，我回两金镇去会战赤壁青去。想到这儿，把手中冰铁造鹰枪一横，哎，你们想来了，你家少爷马惊了，误入此地，没功夫和你们斗口，快放我出山。这姑娘一听生气了，你闯进山寨就该处死，你还敢和公主动武？公主？你是哪国的公主？公主算个老几呀，招枪吧。奔着姑娘就是一枪，这姑娘闪身躲过，岳林打马要冲出去，哪知道那200多苗人呼啦一下子就围上了，每人手中一张弓，刃扣天弦，冲着岳林高喊，哎，不许过去，你敢和我家公主无礼，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可放箭了。岳林一看，这伙人的个头比自己高出有半拳头，全是黑红的脸膛，身体特别的健壮，真吓人呐，有点胆怯。又一合计，别叫他们吓住啊，想到这儿，催马还想走，这些个苗兵要放箭。那个公主说，慢，你们闪开，叫他随便跑，野鹿的腿再快也跑不出猎人之手，山上的老虎

也怕我们苗人，他要能跑出我的手心，算他的腿快。岳林一听，嚯，好大的口气，带战马回头看看姑娘。就在这阵儿，空中飞过一只白鹤。姑娘说，哎，你看空中飞的那是白鹤，它飞不出我的手。说完从女兵手里要过弓箭，把箭添入弦内，那白鹤展翅摇铃在空中飞旋。这姑娘扬手叭就是一箭，射得真准呐、那白鹤中箭，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吧嗒落到地上。公主冲着岳林一瞪眼，告诉你，这支箭是从他的脖子上射过去的。当兵的把白鹤捡起来，吧嗒就扔到岳林的眼前。岳林低头一看，哟，真是从脖子上射进去的。哎呀，真是神射呀，能射飞禽，要射我就更容易了。我都比不了人家，就是我那几个哥哥也未必能行。这是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我别跑了，我跑得再快也赶不上那只白鹤飞得快。我别找寒碜，败在姑娘手太丢人了，赢了也不光彩，说几句好话放我走就算了。想着这儿忙说，姑娘，对不起，我误入贵寨，触犯了苗规，请原谅，但不知您是谁呀？旁边有员苗将说，这块的山林树木是我家苗王管辖的地方，你冲了苗王洞了。这位是我家公主，叫云霞，云霞公主下令，哪个敢不听，快下马伏马，这是我们的规矩，抓住中原人就得处死。岳林一想，我太倒霉了，到这么个地方，我听说这一带有苗洞，这些个苗人住在深山老林，受宋朝官吏的欺压，两下仇恨挺大，他们也常常的出来来抢汉人，闯进中原地界，抢些布匹、衣服、盐巴、粮食，然后钻进深山，还没法抓他们，他们在山里挺熟，我们进去就转向，要是碰上他们人也打不过，因为那些人以打猎为生，打仗很勇敢，箭法特准，百发百中。这个公主有这么大能耐，要是苗王就更不好办了。我说几句好话吧。啊，原来是云霞公主，失敬失敬，我乃是过路之人，马惊了，误入高山，请您高抬贵手，放我出山吧。云霞公主见岳林说好话，把九耳八环都龙宝铲挂在德善沟上。要这么说嘛，还好商量，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你在哪儿住，姓什么，叫什么，是不是探山的？哎呀，我可不是探山的，我祖居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我先父官拜武昌开国公、太师少保、都统制、领兵大帅，姓岳名飞，字鹏举，我是他老人家喜前不孝之子，排行在四，我叫岳林。哦，云霞一听是岳飞之子，又惊又喜。啊，你是岳元帅的儿子？对呀。公主上下左右仔细的看看，见眼前的小伙子上中等身材，身体强壮，穿青挂皂，皮肤微黑，重眉大眼，鼻直口方，齿白唇红，大耳有轮，手中拿枪，一说话一口的白牙，看着格外的干净。姑娘看罢，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十分的敬爱。啊，我听我父王说过，中原有位英雄叫岳飞，他打败弯雁乌珠。

0: 兵马，岳飞对我们苗人可好了，从来不小瞧不欺辱。听说我父王还到过朱仙镇见过岳元帅，岳元帅答应给我父王在皇帝的面前保奏，我们才来到画外封王。不知为什么岳飞没来。这姑娘天真烂漫，眉飞色舞，口似悬河，说了半天，岳林一点儿也没听进去，心的话，你吃饱了喝得了，跟我白白花花的，我那块儿和我二哥赌人头了，杀不了赤力青，我脑袋都没了，没工夫跟你废话。岳林他皱着眉，耐着性等人家发话放他走，哪知道这云霞公主是越说越多。岳大帅怎么没来呢？哎，你怎么自己来了？啊，我父王故去了，被奸贼秦桧给害死了，我一家发配在云南避难。秦桧是你们宋朝的丞相对吗？
1: 对呀。
0: 哦，要那么说你就别走了，留在我们苗洞做客吧。我谢谢，等我报了家仇雪了国恨再来做客。说完要走，云霞不让。第一，他敬佩岳飞；第二，他看岳公子一表的人才，再三的挽留。岳林着急呀，公主，我走了，打马要跑。那云霞一学战马给截住了。哟，这么走可不行，我们苗人有规矩，生人到这里不能够空去白回，必须要拿出本领，让我们看看是雄狮还是绵羊。是雄狮送你出山，是绵羊留下脑袋，扒下人皮做人皮骨。岳林明白了，哦，要拿我的皮做骨，看这意思非打不可。好吧，丫头，非打不可。那好，你们是都上还是单打独斗？云霞公主一乐，就是我和你单独比试。她有她的心眼儿，要看看岳林的武艺如何，摘下九耳八环毒龙宝铲往空中一举，这叫举火烧天。岳林也不客气，马抢上风头，先伸手了。姑娘头两下没伸手，一看岳林往死里打，第三下才往里进招，一男一女在山坡下树林边打起来了。苗兵挺有意思，叉着腰嗷嗷直喊，可能是助威呢。岳林手中的冰铁造鹰枪抖开了，一路大枪分三路，三路大枪六路分，使出36个翻身，72个变化，88、64路六合大枪变成108招。这条枪神出鬼没，如同鬼蟒翻身，金蛇乱舞。云霞公主只是招招架架，不往里进招，为的是看看岳林到底有多大能耐。越看越高兴，哟，不愧是岳飞之后，枪法很好，在我们苗将当中也少见呐。姑娘啊，光顾合计事儿了，一失神，岳林的大枪嗤一下子扫了姑娘的裙子边儿了。苗人的男女兵啊都吵吵起来了。古时候苗人有规矩，男女比武，男的碰了女的裙子就得招亲，这姑娘就得许给男的。岳林不明白啊，还打呢。云霞脸一红，一看岳林枪不停，治好还手，这姑娘招数也加紧了，毒龙宝铲专门找大枪，铲和枪当啷一碰，震得岳林腕子都疼啊。哎呀，这姑娘多大力气啊，比个男的都有劲儿。姑娘一看她不住手，真着急了，二马一搓蹬，姑娘右脚一甩蹬，照定岳雷的软肋，当就是一脚。这一脚啊使得劲儿也猛点儿，岳林也没防备，扑通被蹬到马下，大枪也出手了。公主连忙下去伸手拉岳林，

0: 少帅摔着没有啊？
1: 岳林恼羞成怒，扑棱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苍狼亮出宝剑，奔云霞公主砍来。云霞急了，伸手把宝剑夺过来，压到岳林的脖下，别动。岳林把眼睛一闭，等死呢。云霞把剑往旁边一扔，你起来跟我走。唉，上哪儿去？你就在这杀吧，我速求一死。哟，少帅，我还有话说呢。说完云霞上马，过来几个苗兵把岳林胳膊一捆，架到马上往山里走。走来走去，眼前是一座山峰，古树参天，满山的藤萝倒挂，左边是一道山泉，潺潺的流水声，右边是草地，无数的石凳，在正当中是个大山洞，书中暗表这就是苗王洞。洞门是圆形的，两扇朱红大门满钉铜钉，兽头口雕金环，洞门大开，门口有四个苗兵站岗，每人手中一杆苗枪。门前一马平川的草地，野花吐着芳香。云霞公主到了洞门前，打里边跑出不少的王官来接云霞。哎，父王在没在里边啊？
2: 没有，和王后出去打猎去了。
1: 哦，云霞下马，苗兵押着岳林也进了苗洞。苗洞里非常大，半人工半天然，修得富丽堂皇，雕梁画柱。等到在里边铁瓦阴暗殿，云霞公主往龙墩上一坐。哎，把岳少帅带来，当兵的已经把岳林推进来了。岳少帅，你受惊了，现在已被擒，你是要死还是要活呢？岳林心的话问得多新鲜呢，谁乐意死啊？
2: 哎，要死怎么说，要活怎么讲？
1: 要死嘛，把你绑在树上脑袋砍掉，要活答应我一件事儿就可以了。
2: 什么事儿？
1: 这啊，我虽然生在深山，长在老林，乃是苗人，久羡慕中原，更敬佩岳元帅，怎奈无缘见面，今日见着少帅误入苗境。如果将军不嫌我是画外苗人生得丑陋，愿将终身许给将军，永结秦晋之好，我可以帮助将军杀奸贼，替岳元帅报仇，怎么样呢？
2: 岳林一听啊，这脸腾就红了，像巴掌打的一样，把眼睛一瞪，丫头，真是一张纸画个鼻子，你好大的脸！儿女的亲事，父母做主，哪有自己提亲之理？你就不怕人家笑话呢？你家少爷乃是忠良之后，将门虎子，能要你个野丫头吗？快给少爷松绑，放我回营，是尔等的便宜。如果敢把少爷伤了，别忘了。我尚有众家哥哥兄弟，必然发兵攻打苗洞，到那时悔之晚矣。
1: 被岳林这一骂，云霞抹不开了，恼羞成怒。哟，姓岳的，你嘴下要留德，我身为苗国的公主，论文论武哪点比不上你？找什么样的英雄好汉没有？因为我敬佩岳元帅是忠良，你是英雄之后才愿以身相许，是看得起你。如果你仗着是宋朝大国的人欺负我们苗国人，哼，要你命，恼一恼，怒一怒，杀进中原。刚才我是手下留情了，不然呢，你拔着岳林也早死了。现在你说个痛快话，亲事

推到洞外，绑在一棵大树下等公主传令。好大的功夫也没传令杀，这些苗将苗兵都在周围围着，新的话怎么还不传令呢？杀完我们也好走啊，着急了，进洞问公主去了，杀不杀？哎，等等，公主有点舍不得。苗将一想，等这么长时候了，腻歪了，得了，咱也溜达溜达吧。有的在旁边转悠，有的说闲话，叫两个苗兵在这看着。月林被绑在大树上，心里难过。哎，我也太饭桶了，叫个丫头抓住，二哥在营里还不知道呢，再也见不着老娘了。就在这阵儿，他头顶上的树枝儿唰啦一响，打上边唰跳下一个人来。见此人身粗矮小，瘦小枯干，尖头顶，尖下壳，高颧骨，四围腮帮，脸腮无肉，鸡鼻子，雷公嘴，两个锥子棒耳朵，一口直面的牙，手拿着一对天罡棒，浑身穿青，遍体挂刀。苗兵看见了，刚要喊，小矬子到近前，梆梆轻轻点两下子，这两个当兵都被打晕了，倒在地下不动了，然后给岳林松了绑绳。兄弟，快跟我走。岳林看他眼熟，叫不上名。哎呀，你是谁？四弟，我不是小矬子唐琼吗？唐怀是我爹，我特来救你来了。哦，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别提了，你这一败阵呢，可把岳雷急坏了，派出七八个人出去找你。我奉令出来转悠，找到此地，在林子里碰上两个苗兵，我在后边跟踪来的，正好把我领到苗王洞。我刚要进去，你就被推出来了，我才到树上等着，已经等候多时，现在咱俩快跑吧。岳林点头，在地下苗兵的身边捡起一口大铁刀，然后撒腿就跑。岳林高兴啊，像出笼的小鸟一样，刚走几步就被苗兵苗将看见了。哎，跑了，快追快追呀！刚才被汤琼打了两小棒槌，那两个苗兵也起来了，他没使劲儿，光给打晕过去了，没死啊。哎呦，赶紧报信儿，撒腿如飞奔苗洞来找云霞公主。云霞公主一听岳林跑了，可气坏了。哟，你们这帮该死的，怎么没看住呢？快点给我备马追去。有人给他带过战马，云霞上马忙问军兵，哎，往哪个方向跑了？在那边，在那边。好，快都给我追。岳林没有马，他是马上的将官呢，走的就慢。刚走出不远，就听后边马的威武铃声音的哗啷哗啷哗啷响得特别急。岳林回头借着树的空隙一看，哎呀我的天哪，正是云霞，更害怕了。这姑娘太厉害了。我说汤哥哥呀，咱们往哪儿跑？你认识道不？别着急，哪块不好走往哪块去，因为他的马不好上。两人一前一后进了密林子，哪块有石喇子往哪儿爬，马上不去啊。三转两转，真把云霞给甩下来了，可也把两个人累坏了，坐在石头上呼呼的喘粗气呀。哎呦我的天哪，可算逃出来了。我说兄弟别着急啊，我看看方向，咱们往哪块走对。歇了一会儿辨认方向，然后起身走了几步，出了树林子。他刚想上正路，隔道的对面也是树林子，打里边冲出二十多个苗兵，哗把道路横上，齐声高喊，哎，干什么呢？站住，苗王到。俩人一听说苗王来了，吓坏了，想躲来不及了，走还不敢走，只可在道边低着头站着，偷偷的往眼前瞧。打树林里又走出有四十多人，众星捧月这一般，当中是高挑羽毛伞盖，伞盖下罩着苗王。

去能有50多岁的年龄，身高得有1丈3尺，虎背熊腰，项短脖粗，虎头燕额，头戴着赤金盘龙金盔，身穿橡皮锁子铠，野牛筋打成的盼甲丝绦，石蓝带沙腰，黄缎子中音，牛皮战靴，脑后飘摆着2根直脊领，长得本了头，挖骨脸儿，翘下巴，窝沟眼，红眉毛，红胡须，外罩大黄色的斗篷，半披半挂，德胜沟鸟船挂着3股托天叉，在他身旁还有个女的，满头的珠翠，身上的衣服闪闪放光，不用问，秒。

0: 山口的人，被公主抓住了，不知道怎么又出来了。苗王一听就火了，哦，想必他是逃出来的，待我将他生擒活抓。说完钢叉一抖，哗啦啦啦吃响，奔着汤琼唰就插下来了。小汤琼一摆天罡棒，刚想过来接招，岳林往旁一闪身，哥哥你躲开，让我揍他。岳林想，别让汤琼吃亏呀，人家是救我来的，故此窜到苗王的近前，摆刀相迎。岳林是马上将，在部下可没门啊。苗王催马到近前，窜到岳林的跟前，插头唰的一砸，岳林一闪身，哪知道苗王伸出左手一哈腰，砰，把岳林的袄领子给薅住了，轻轻往上一提，鹰拿燕雀一样给提溜起来了，往马鞍桥上一担，随后扑通往地下一摔，把岳林摔得蒙头转向，有人过来挖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汤琼一看急了，耶，你敢抓我的兄弟还了得了，小子看棒槌，手中天罡棒奔着苗王的脚面子梆就一下，这脚面子上净骨头一点肉都没有啊，可疼坏了啊！一闪身用钢叉啪一砸汤琼，汤琼没了。哪去了？汤琼啊，从马脖子底下呲溜钻那边去了。嘿嘿，我在这儿呢。好啊，真来的可恶！看钢叉，唰，又一下子，再找汤琼又没了。哪知道汤琼一纵身窜到马后丘上，两只脚一垫马后丘，小棒槌奔苗王的脑袋，呜的一声刚要砸，苗王听见了，伸左手砰，把汤琼的脚脖子给薅住了，往前扒了一带，愣把汤琼一条腿给拎住了。哎呀，快松开！汤琼一扑了，苗王三转两转一抬手，呜的一声，想把汤琼给摔死。汤琼多灵巧啊，一个云里翻，脑袋冲上，脚冲下，然后撒脚如飞进树林了，可把苗王气坏了，压着岳林来到了苗洞，叫人把岳林绑在树上杀，然后他进苗洞了。刀斧手刚要举刀杀，忽然云霞来了，云霞瞧见了岳林，是又心疼又生气，我说先等会儿杀。哎，岳林，现在要你一句痛快话，你是应亲不应亲？要是应亲，我替你求情，饶你不死，帮你打前敌，替你家报仇；要是不应，哼，我父王脾气暴躁，说一不二，你脑袋就掉了。岳林说，我宁可一死也不应亲。哟，那可别怪我了，杀吧。就在这阵，树上唰枝叶一响，有人喊：“哎哎哎，这样好事上哪儿找去？啊，他不应，我应。”紧跟着，唰，从树上跳下一人。云霞公主抬头一瞧，哟，你是谁？才要巧收苗王女，双战赤力青，云南舅母。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岳林在苗洞外被擒，云霞公主逼他迎亲，岳林不答应，树上有人说话，他不应我应，说从树上跳下个小矬子，把公主吓了一跳，什么人敢耍笑你家公主？岳林一看正是小矬子汤琼，心的话，你又回来干什么？逃出一个是一个，你这不是找死吗？汤琼有他的打算，刚才见岳林被抓，自己战不过苗王，只可暗中跟随，找机会救人。他准知道把岳林得押到苗王洞，他先到苗洞外蹲在树杈上看着，一听公主劝岳林迎亲，汤琼可高兴了，哎，这回有门了，公主看好我四弟，我何不从中周全，好保住兄弟的性命。所以他喊了一声，随后跳下来，公主刚要发火，汤琼抱拳施礼，公主在上，汤琼有礼。你是什么人？啊，不认识我呀？我的汤琼是岳林的哥哥，我来当媒人来了。听了刚才公主之言，对岳林有爱慕之心。嗨，我兄弟年幼无知，脸小抹不开，我愿意从中为媒，说服四弟成全这门亲事，你看看怎么样？公主一听，立刻这气儿就消了。啊，将军如能成全，必有酬谢。哎，好了，唐兄心的话，不用谢，上哪儿找着好事啊？公主，您在一边少等片刻，我劝劝四弟，请便吧。哎，公主，捆着提眉，这也不像样啊！是不是公主传令将我兄弟的绑绳给松了？这可不行，因为是父王叫人捆的，我说了不算。如果亲事说成，我可以到父王那儿给他说情，要是不成，我不能给他松绑。哎，你要不松，他也不能应啊。这么办，你先松开，哪怕一会儿再捆呢。嗯，也好，我不怕他跑。公主传令给岳林松绑。汤琼来到岳林的近前，兄长，是怎么回事？公主是谁？你别瞒着哥哥。岳林实话实说，哥哥，这门亲事我不能应。汤琼说，你错了错了错了，这件事儿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这姑娘论人才论武术哪点不比你强，是你的膀子又实心实意的跟你，你怎么死榆木的脑袋呢？你要不答应，可就死在这老山老峪里，死在这里你说冤不冤？复仇没报，母亲没救出来，你先完了。岳林一合计，人家说的真对，死得太不值了。可是儿女的亲事父母做主，哥哥，我自己怎么好应亲呢？哎，爹妈不在就自己做主呗，这个事儿啊，我替你做主就应下了。哥哥，这个姑娘脸也太大了，自己许亲成何体统？哎，兄弟，这你就不明白了，一个地方一个风俗，这个地方苗家女孩和中原的女子不能比，中原的小姐缠足一天什么也不干，在楼里一猫，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讲究什么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其实是装相。苗家人以打猎为生，出没在深山老林，住在山洞竹楼，风吹雨打和野兽打交道，所以他们练就一身的好本领，为了活着，男女经常在一起打猎。苗家的姑娘就是大方，他们心地善良，天真无邪，这个你可不能挑。汤琼的话说得岳林点头，心说 汤琼年龄不大，知道的挺多。哥哥，你怎么知道他们的事儿？我和锦毛虎在云南深山里待了半年多，和他们常打交道。这个行，可是我在前敌和我二哥赌人头，会战赤力青，我没有把人家打败，反而退到深山老林，收下这门亲事，叫人笑话。回去我不定我能不能活呢。哎，这个好办，和公主说明白，她要迎亲，就叫她帮着打赤力青，打败了赤力青，亲事算成，你看怎么样？这招还挺好。哎，哥哥，要你这么说，怎么好就怎么办吧。哎，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呢。汤琼见公主云霞，公主给您道喜了，我兄弟啊早就乐意，就是不好意思说出口。兄弟，快快快过来见见公主。公主一听挺乐，月林的脸涨得跟大红布一样，慢慢的凑到眼前，公主，刚才多有冒犯，千万莫怪。少帅，我们苗人粗鲁，多要原谅。此事还得禀明父王才可。我父王脾气暴躁，怕讨老人家挑理。汤琼说：“好吧，你一会儿领我去见苗王，凭我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保证能说成这门亲事。”好吧，公主领汤琼够奔迎安殿，见着苗王。父王，这位将军见您有事。说完，公主到后宫找王后去了。苗王一瞧，是那个小矬子。
3: 哦，小矬子，你到这儿作甚？
2: 王家千岁，窃喜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小人姓汤，单字名琼，我是岳家军的人，我到这儿来有一事相告。然后他就把老岳家如何的遇难，被困在云南，如今秦桧派人兵朝岳家满门，岳雷云南舅母岳林会战赤力青，马惊了被公主抓住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大王，杀岳门之后可不应该呀。苗王一听外边捆着的是四公子岳林，非常后悔。哎呀，汤将军，孤王可不知道那个人是岳门之后，要知道我哪能杀呢？快松绑！苗兵把岳林领进迎安殿，苗王站起来，贤侄受惊了，多谢大王不斩之恩。孩子，咱们不是外人呐。想当初我在朱仙镇和你父亲见过一面，我姓李，名素朴，你父拿我代为上宾。我外甥黑蛮龙和你哥哥岳云还磕过头，拜过把兄弟。刚才孤王不知道你是岳门之后，多多原谅。
4: 哦，老人家，这个事儿也怪我。刚开始见面的时候，云蛮公主说了，她好像是说您和我父亲有交情，不过我当时着急，没有听清楚。
2: 就在这阵儿，宫女来到迎安殿，大王，王后请您。
3: 好。
2: 苗王告便下了迎安殿，时辰不大回来了，满面春风。
3: 岳林，你也不是外人，有话我就讲在当面。我只有一女叫云霞，至今没定亲，愿许给将军为妻，
2: 不知你意下如何？我又没儿子，老岳家男孩又多，全当把你给我了。这门亲事你乐意也得乐意，不乐意也得乐意。这是王后找李素朴，把女儿的心事说给苗王，苗王挺高兴，当面许亲。苗王李素朴性情豪爽，岳林也挺高兴。汤琼说：“哎呀，那感情好了，我兄弟高攀了，可有样。我四弟有个为难事儿啊，在临出战之前和岳雷立下军令状堵脑袋，赢不了赤力青是死罪。你说我兄弟刚刚定下亲，真要回前敌有个好歹的，岂不把公主坑了吗？所以为难。
3: 哦，赤力青我认识，这是我们苗人的一条狼
4: 啊。您和他还挺熟吗？
3: 哎， 叫我伤心。

0: 老王爷打了个嗨声，赤立青原来是我手下的将官，从小父母双亡，在深山老林里每日及时打鸟来过日子，晚上睡在树杈上，我行为采猎，碰见他把他收留在苗洞，开始当了名马童。几年以后，我见他个儿也高了，力气也大，又很有心胸，我练武时他在一旁看着，他很灵，一看就会，也很殷勤，我就不让他当马童了，叫他当名王官。他呢常和王后见面，王后喜欢他，收他当了干儿子。从此之后，我拿他当着亲生之子，每天教他武术，下了3年的苦功，武术学成了。几次我们苗人和移动的人打仗，他领兵去交战，身先士卒，得胜而归。我和王后都挺乐呀，私下里商量，我真要老了那天就把王位让给他，不过这个事儿我没跟他说。赤立青又到外地访找，赤立青一合计，这个岳林准是进深山里边了，山里说苗洞，我何不借机会找苗王要公主。我现在是大宋朝三官副元帅，以找人为名把公主弄到手，等苗王死了，苗洞就归我了。他这才来闯山口，抬头看见公主来了，他老实了，公主，贤妹一向可好，我特来找你。公主压着火把脸一绷，你找我干什么？公主，我现在是大宋朝三官的副帅了，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穿不尽的绫罗绸缎，吃不尽的山珍海味，比你们在深山当野人可强多了。我怕你受委屈，特来接你去三关。公主脸都气白了，赤立青，你败坏山规，刺杀苗王，想屠你家公主，就该千刀万剐。如今又跑到云南认贼作父，帮助秦桧打老岳家，我岂能饶你？今天取你项上人头，我好归到岳家军。你怎么成了老岳家人了？公主故意气他，一闪身指着岳林，你认识他吗？他以招为驸马。驸马？赤立青一看是岳林，眼珠子都红了，什么时候招的驸马？
1: 刚才呗，我还得谢谢你呢，不是你把他的战马打惊了，他也来不到深山呢，到不了我们这儿怎么能招驸马呢？
0: 气死毛家，我先杀了你，然后再杀死岳林。说完举起凤翅鎏金镋，奔着公主就砸起来了。
1: 你吓唬别人，和你家公主伸手，你是白给。
0: 公主一抬腿，摘下九耳八环都龙宝铲，往外当的一崩。你别看赤立青力气大，公主不在乎，两个人来来往往打了10几个回合。岳林心的话，我真要和赤立青伸手，真不行，还就得说公主有两下。战到20个回合，公主猛然往下就退，赤立青随后追赶，赶了个马头碰马尾，赤立青举起金镋，奔着公主汪的一声就砸下来。兵刃一下，姑娘在马上一闪身出溜，从马上滑下来了。司公子把眼睛一闭，完了，公主没命了。耳轮中就听着啪，岳林脑袋汪的一声，以为公主被砸死了，催马上前想去救去，睁眼一看，公主没怎么地，坐在马上洋洋得意。赤立青挨揍了，怎么回事啊？公主刚才闪身是败中取胜的一招，这叫邓里藏身，又叫邓里藏花。赤立青也认为姑娘失身落马，举着金镋一愣神儿，姑娘已经起来了，独龙宝铲奔着赤立青嗡就砸下来。赤立青可吓坏了，躲闪不及，马上一歇身，这一铲正拍在肩头，啪嚓的一声，骨头都给拍坏了。这小子疼得翻身落马，公主身轻如燕，跳下。

马来，亮出肋下的宝剑，上前一剑，砰的一声，把赤烈星的人头割下，然后提着血淋淋的人头上马来到岳林的近前。四公子，拿赤烈星人头回营，总可保住你的性命吧？岳林乐坏了，哎呀，公主果然是巾帼英雄，佩服佩服。接过赤烈星的脑袋，把它拴在马脖子底下威武铃上，心中高兴，公主能问比自己强多了，我娘见了也一定挺乐。公主，我离营盘多半天了，营中众将不定多着急，我要回去。公主，你看看你是到两军阵呢，还是留在父王的苗洞？公主说，我随将军到云南去救婆母，和你一块儿走。两人回到苗洞，见着苗王李素朴，说明一切。苗王说，我也到前敌帮助二公子岳雷救人去。随后吩咐军兵点着烽火，狼烟一起，周围各个苗洞的人全看见了，这是信号，知道要打仗，背弓带箭，拿着猪枪铁刀的聚集在苗洞的门前。苗王说，孤王今天已将公主许给岳元帅之子岳林，老岳家现在在云南遇难，孤要带人前去搭救，所以要点队出兵。苗王挑了年轻力壮武术高强的500人，愚者守山。这500人呢，顶5000人使啊，因为中原人的兵都已经养焦了，这些人出没在深山打仗是非常的英勇。苗王、云霞公主披挂整齐，带500人出山。岳林和汤琼一左一右陪着苗王，等到了中原地带，就得是汤琼和岳林开道，不然人家不让过。说要剪断，来到了营盘，汤琼先进去给岳雷报信，说明苗王帮兵的事儿。时辰不大，就听营里叨唠唠响了9声礼炮，岳雷带着诸葛瑾等满营众将是排队相迎。岳雷有病刚见好啊，但是苗王来帮忙来了，怎么能不出去呢？故此亲自迎接。等来到了队前，甩灯下马，紧走几步，王家千岁，一向可好？你老人家不辞辛苦来到前敌助战，我岳雷感激万分，就是死去的父亲也感恩报德，此地不是讲话所在，请进连营。苗王李树朴见二公子特别有礼貌，挺高兴，哎呀呀呀，孤有缘得见岳家人，三生有幸啊，这是我的小女，叫云霞，快过来见见你二哥。云霞过来见礼，岳林也下马，元帅末将交令。说完把赤烈星的人头献上来，岳雷知道了，汤琼到营里就说明白了，云霞杀了赤烈星给岳林赎罪，所以也不再深究。哎呀，贤弟手工一件来那，将人头挑到两军阵前100尺高杆之上。说完众人进了营盘，热情地接待苗王父女。苗王说，救人可如救火呀，城里的人死活不知孤王这次来是帮着打仗的，你看什么时候出兵，你告诉我一声。岳雷说，老人家，如果您要是不累的话，我们今天就出战，天黑就打，将令已经传下去了。苗王说，太好了，让我的军卒也和你们一块儿冲宋营。三军儿郎摩拳擦掌，一切准备齐整，天交定更，岳雷点齐了2500人，叫火公司响了3声大炮，军卒们将官们一起是拥向两军阵。当兵的一手拿着盾牌，一手拿着长枪，往宋营里攻。左侧是岳林和云霞公主，右边是牛通和花凤仙，正当中是岳雷领着汤琼、张英、韩启龙、韩启凤等人，这2500人往里冲杀。尤其是苗兵冲在最前边，云霞公主一心要救婆母，跑得最快，迎面的军兵啪啪啪的放箭，
姑娘摆动了毒龙宝铲，博打凋零。

直到站口附近，挑开了鹿角压叉，战马是腾空而起，过了战壕，宋兵吓得是磨头就跑啊，公主往里冲杀。牛通一看着急了，回身告诉花凤仙，你看人公主多行啊，咱可别落人家后头啊，就咱老蒙娘咱可得快着点儿。花凤仙说，你放心吧，不能落后啊。这姑娘催马往里就奔，像箭打的一样，眨眼之间追上公主，两员女将齐头并进，宋兵沾上死挨上亡，死伤无其代数，眨眼之间快到城下，就听对面大一声炮响，人还马炸，宋兵立刻就不乱了。怎么知道主将出来了，各就各的位置站好了，大旗在空中飘摆，迎面十几匹战马横住了道路，当中是两员大将，正是冯忠冯孝。这两个小子奉了老贼秦桧之命到云南追杀老岳家满门，从道这就买下了赤力青给他壮胆子。此番围城已经几个月了，城里的人已经不行了，眼睁睁就要全城覆没，故此心里挺高兴。可是没想到赤力青今天在两军阵前追杀岳林没影了，两人可害怕了，派出多少伙人去找啊，也没找着。下午帮黑天人头挑出来了，两人可吓坏了，赤力青一死，我们能不能在这盯住啊？商量退兵之策，主意还没有拿定呢，岳家军闯营来了。俩小子想，怎么地也别叫他们把人救出去，城里的人饿的死的剩了三分之一了，再有个三天两天就全完了。所以两个人亮队出兵，云霞公主花凤仙往旁一闪，岳雷一匹马来到了近前，带出了坐骑，抬头一看是冯忠冯孝，千愁万恨涌上心头。我父亲就是被这两个小子骗入京都，死在风波亭，我居家满门被抄，是他们俩当的钦差，我一家在西郊被杀，他当监斩官，我到京城去上坟，被他们两个抓去坐牢，云南又是他们两个作恶，今天冤家路窄碰上了，还往哪儿跑？二公子岳雷要杀仇人，云南救母。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2: 幸福情缘，一生情缘，各种好。时间又到了此时此刻的1点整，这里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在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要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在这里，我们架起空中鹊桥，助力所有的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快速奔跑，让我们一起打开幸福之门。5223-5215 5223-5215节目直播期间啊，这是我们爱的专线哈，在午间的1点到1点半中，我们的幸福时光的前30分钟，我们节目的上半段里持续的开通5223-5215。来吧，向全世界勇敢发声，介绍我们自己。幸福情缘，我们这档节目呢是由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红娘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手成功，成就着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良缘。5223-5215，来吧，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等候的第一位朋友。
6: 谢谢他让我遇见你，
7: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8: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2: 5223-5215，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喂，
9: 哎，你好，
2: 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我们是一个女生，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
9: 啊，对，为自己发布的。
2: 好的，我们欢迎你哈，来说说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吧，让更多的人都来认识你。
9: 我是这个95年的，然后目前在一家这个私企做行政的工作，南京本地人，身高的话是165，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学历是本科，
2: 好啦，
9: 对，
2: 好，95年的本地女生，我们大学在哪里读的呢？
9: 在南京本地读的。
2: 嗯，学的什么专业啊？
9: 就学的行政管理专业。
2: 嗯，就是这个专业，然后工作现在就在一家私企，同样也是做的是跟自己的专业相关的哈。
9: 对对。
2: 嗯，95年的女孩，那应该已经工作有本科毕业，本科学历哈，那应该有差不多8年至少了哈。
9: 嗯，对对。
2: 嗯，好嘞。现在是怎么住呢？和父母同住吗？
9: 对，和父母一起住。
2: 嗯，能给我们简单的说说你的工作吗？都是干什么？

0: 是朝九晚五吗？
1: 是。工作的话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吧。
0: 是不是更加偏重于行政管理这一块？
1: 哎，对对对。
0: 那业余时间呢，是不是有大把的空闲时间？
1: 还好。
0: 还好是什么？
1: 对，一般都是朝九晚五正常上下班。业余时间都是自己来安排。
0: 所以我想问问你，都怎么给自己安排呢？都做些什么？
1: 一般就会做做饭，做做家务，然后自己做做运动啊，找朋友约个会啊，这样。
0: 好，那我们就从，其实我个人觉得啊，你看现在上班，不管是自己喜不喜欢自己的这个岗位，喜不喜欢自己的工作，甚至喜不喜欢自己的公司或老板，这个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对吧？有的时候呢，你也不需要去爱工作或爱公司，但是八小时之外，我倒觉得它是人和人区别比较大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你看，你说你下班了之后呢，有时候会去做做饭，然后忙一忙家务，打扫卫生，或者说做做运动。我们展开来说说，我觉得八小时之外才更能够看出一个人，对吧？你的时间花在哪里啊？你的精力在哪里？其实你的爱就在哪里。比如说我就是做饭，我在厨房里待得多，那我可能就是个美食家，我是个品鉴家，我是个动手能力超强的人哈。那你做饭，你有没有自己的拿手的几样？
1: 我喜欢吃鱼。
0: 所以做鱼健身房的一些团操的课程，我觉得特别的好，包括一些舞蹈的课程。
1: 对。
0: 好，跟你聊了很多啊。你刚才说了三四个特点，就说我说完了。但是现在呢，你看我跟你聊了十分钟，我会觉得我对你又加深了认识啊。我相信收音机前一定有很多适龄的男孩，他们也在这个上千万人的城市当中吧，我们南京至少寻寻觅觅寻而不得，那也许千里姻缘就在于这一线之间啊。我们在一个私企做行政管理的姑娘，有很多的空闲时间，她喜欢居家，喜欢做饭，喜欢运动，而且颇有心得。那这样的一个人，她想找一个和她一起忙忙家务啊，一起醉心于厨房，甚至一起出去做运动啊，兴趣爱好相投的人，那她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你来重点说说吧，自己的幸福。
1: 我希望就是对方就是踏实稳重。然后就是年龄差距的话在5岁上下。
0: 大还是小？
1: 大吧。
0: 大5岁左右都可以接受啊。
1: 对。然后就是有自己稳定的事业，在南京本地定居。
0: 还有没有？
1: 其他的就是如果是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更好。
0: 这些呢，我相信你生活中也遇到过，比如说在南京定居的，年龄也相差无几的，确实也挺稳重不浮夸的，踏踏实实的，但是为什么没走到一起呢？一定还有一些你别的要求，对不对？其实你这些要求啊，哪个女孩都是这么想的，你不在南京定居，我不可能找你吧。大部分都要求男孩比自己大，那么2-3岁到5岁都可以的。所以咱们是不是女孩都这个要求咱们就满意了呢？一定不是的。所以你还能说出点别
2: 分钟吧？
0: 没有延长。
2: 我记得应该是
0: 好吧。来，我们这个男孩啊，大男孩，好听的声音，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
2: 对的。
0: 那来吧，说说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让我们更多的人来认识你。
2: 我是91年生，然后是南京本地人，目前在一家国企任职。
0: 慢点说啊，小伙子，虽然这些可能你都说过很多遍了，是不是？但是我也许收音机前我们是有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男孩女孩，女孩或者他们的家人啊，我们慢点说。91年
2: 的
0: 本地男生。
2: 没错。然后目前是在一家国企任职，做软件工程的工作。然后年薪大概是20万左右。
0: 软件工程啊，是做开发还是说做维护管理，还是
2: 做开发研发岗的吗？
0: 好。年薪刚是
2: 20万左右。
0: 你工作多久了？
2: 什么
0: 工作多久了？
2: 从我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工作了吧。有个
0: 忠诚专一。
2: 对。

0: 好，继续。
1: 我是本科学历，然后是在北方上学，
0: 嗯，
1: 所以现在说可能是说话普通话偏北方一点，
0: 嗯，很标准。
1: 然后我在南京是有自己的婚房的，
0: 嗯，那你平时怎么住呢？
1: 嗯、
0: 自己住？
1: 平时的话就自己住，但偶尔也会去父母那里住几天。
0: 嗯，
1: 然后我父亲目前还是。
0: 推心置腹的朋友，没有就是没有了，也不要过多的指望。
1: 对对、
0: 嗯、这话是不是可以宽慰您？
1: 对的，我目前就是真正处得来的朋友还是从小认识的居多。
0: 嗯、哦、就青梅竹马啊、哦、
1: 对对，
0: 嗯，知根知底，对吧？
1: 没错。
0: 嗯，好，年薪20万。哎，我想问问你啊，你工作10年了，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比如说学历上做一个提升啊，或者说你在工作上有什么进修的提升的计划没有？哪怕是2-3年的计划，3-5年的计划。
1: 提升的话也就是目前在接下来公司发展啊，
0: 嗯，
1: 就是想往上走一走嘛，
0: 嗯，
1: 走到经理啊什么之类的，主管之类的。
0: 嗯，那对学历呢有没有想法？比如说在怎么着，还是说这样够用了？目前，
1: 我目前来说学历是够用了，因为我的工作经历在那里摆着嘛。
0: 嗯，
1: 然后如果我在深造的话，实际上觉得也跟我现在做的也差不多。
0: 嗯嗯，
1: 因为我在工作中也把那些该学的知识也都学完了。
0: 嗯，就是挺，就是学以致用，已经够用了。
1: 对对，
0: 嗯，就是在这种实际的干中去学，这个可能比在读一个什么什么再进阶一点的学历可能更管用啊。
1: 对对，像目前我们公司新来的那些实习生啊，或者说就那种刚来就业的嘛，
0: 嗯，
1: 也有不少研究生，但相处下来的话，我目前还看

0: 较直男，
1: 很多装饰。对对，
0: 你就是说，那如果想以后，比如说把它作为婚房，那小两口一块儿商量这个风格的时候，你是那种人吧？都随你来定，还是说你有自己也有自己喜好和偏向的风格？我其实想问的是这个。
1: 我倒是有自己的喜好的，但我、但对我来说的话，我对这方面倒没有太多在意。
0: 嗯，
1: 主要可能还是看对方的意见吧、只要不是那种太离谱的就行。
0: OK， 那就现在呢，我们自己住，简单的住住就行了。然后等到心上人到来的时候，一切听你的，你说怎么装，咱们就怎么装。
1: 对对，嗯、
0: 好。父母亲现在在职啊，有时候回家去，你看做做饭呐、哎，刚刚上面一个女生哦。95年的，他就醉心于厨房，他喜欢吃鱼，他自己就做鱼特别好吃。你也说一道你的拿手菜吧。
1: 拿手菜的话，这我倒没有什么拿手的，都一些家常菜嘛。我只能说做的是普通的那种，没有说太过好吃的。
0: 你自己满意吗？你觉得你做饭好吃吗？
1: 我对自己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然后我也经常在抖音上学做菜
0: 吗？哦，就是看到了新的就下厨来试一把啊。
1: 对对，
0: 好嘞。你刚刚说你解除压力，有时候就一个项目一个阶段忙完了，你出去旅游。我想问问，如果给你一个，比如接下来一个星期的休假时间，你正好有这个假期，你打算去哪儿？你会怎么安排？
1: 我目前来说的话，还是想去北方回母校看看吧。
0: 哦，你看我就说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嘛，有了这样难得的休假时间还回母校看看哈。
1: 对对，然后顺便再去周边转一转。
0: 周边，南京周边。
1: 对对。
0: 好嘞，想找什么样的呢，姑娘？
1: 希望对方年龄的话在95年以内吧。然后身高在160左右。然后有稳定工作和收入。学历方面的话最好是本科，然后户籍的话其实南京或南京周边都可以，希望对方能在南京定居。然后希望对方的原生家庭要和睦一些吧。他性格就温柔一点。然后善良一点。就希望我们双方能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吧。
0: 好，
1: 暂时就是这些。
0: 我觉得都说得非常的好，而且呢就是认认真真想过这回事儿的，所以才你看原生家庭要和睦呀，看看本人其实也要看他的家庭，对不对，他们的相处模式。然后姑娘你要温柔善良的，我觉得你一定不能找那种能欺负到你的，因为我觉得你这么好的人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好，找到一个性情相投的，好吧。
1: 好的。
0: 这可是顶顶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工作现在已经上了正轨了啊。
1: 没错。
0: 希望你家庭事业双丰收。5223-5215可以随时和我们的红娘老师预约，有更多的机会在海南的会员当中做出精准的匹配。一定有很多的丈母娘喜欢你这种类型的小伙子，相信我，加油。
1: 好的。
0: 好，那就这样，再见。
1: 再见。
0: 哎，再见。
2: 不讲道，不顾后，不问名，幸福情缘此刻相爱，愿君与我两相亲。征婚交友，相亲服务，婚恋咨询，情感指导，就找幸福情缘。南京新世纪广场 A 座10楼1002室。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想你的365天，一首 Coco 李玟的歌送给收音机前的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有请张老师。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这里是 FM104.9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有请张老师。我是在这里呢要请出我们南京教育领域资深升学规划导师，深耕多年，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分析，我们为南京家长提供本地化一站式专业实用升学规划的我们的指导老师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向大家问好。张老师傍晚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大家傍晚好，我是张老师。
0: 张老师今天又是忙碌的一天啊，我们就听到这个嗓音就能听得出来啊，确确实实是。
1: 突然发现我在省广电的 title 实在是太长了，每一次大嘴好像讲完五分钟都过去了。
0: 对，然后我们就用这首歌《想你的365天》，我们天天都盼望着张老师来和我们的家长进行交流和沟通，对吧？
1: 对，是的。啊，
0: 那我们欢迎大家呢，目前呢，这个中考呢，倒计时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1: 对的，
0: 对，
1: 而且今天是12号了。
0: 嗯，
1: 哎。反过来20号就是我们中考的时间了。
0: 对对对对，正好是
1: 20号
0: 端午的小长假假期啊。
1: 是的，
0: 嗯，
1: 哎，我就觉得真是的，这次中考时间居然放在端午节。
0: 好哎。
1: 好啊。
0: 为什么？
1: 你为什么好啊？
0: 哎，这个
1: 高中二的。
0: 哎，对呀。应
1: 双元糕和端午的粽子。
0: 粽子
1: 是啊，
0: 对吧？
1: 高中
0: 高中高中就都要吃的，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正好是，哎，正好是吃完粽子就考试。一举高中，
1: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呢，我就觉得呢，这个端午节啊，这个孩子们粽子就别吃了，为什么呢？这个粽子呢，它是糯米黏食，吃完之后呢，在胃肠道里面可能不太好消化，容易造成积食，这样子呢，可能咱们孩子吃的呢，他晚上睡眠会影响晚上的睡眠，可能甚至还会影响接下来的几天的考试啊，所以呢，大家就最好。在这个端午节就别吃了啊，考完之后再吃粽子，想吃也是考完之后再吃，好不好啊？最近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了啊，这两天的天气呢是忽冷忽热啊，就像我一样，感冒了啊，感冒了，发烧了，对不对？好，那家长朋友们呢就记得一下，好 ，OK OK， 就家长朋友们呢就记得最近这两天呢啊，晚上尽量不要开空调。哎，就小风扇摇一摇就行了。
0: 对，
1: 哎，然后吃东西呢稍微清淡一点。
0: 嗯，
1: 哎，别吃一些大荤，
0: 是
1: 大荤的，
0: 嗯，
1: 什么生冷的啊，三文鱼啊，
0: 嗯，
1: 这个什么就少吃点啊，免得把孩子肠胃到时候吃坏了。
0: 对对对，
1: 考试的时候也会容易造成一些不好的情况，
0: 哎，
1: 啊。我还记得我5年前有一个学生，
0: 嗯，
1: 哎，中午就是下午考物理，
0: 嗯，
1: 中午嘴馋，
0: 嗯，
1: 非要吃皮肚面，
0: 啊啊。
1: 辣椒还多放了一点儿，
0: 结果
1: 下午考物理的时候窜稀。
0: 哎呀，
1: 他恩忍着，
0: 哎，
1: 恩忍着没得办法哦，然后恩把那个物理考完了。
0: 嗯嗯，
1: 最后我告诉你啊，他物理考91分，哎，
0: 真的。
1: 哎呀，回来之后抱着我的物理老师嘛，又亲又恳的，
0: 嗯，
1: 说我那样子的情况下，我还能考91分啊？
0: 如果他是不是不吃那碗皮肚面？
1: 哎，可能能
0: 考
1: 哎99分，我告诉你，
0: 是不是考不到91分？
1: 哎，那不至于，肯定是考99分，你知道吧？
0: 我跟你讲啊，
1: 哎，
0: 就这样子讲的，说要是不吃这个皮肚面，我能考97。
1: 哎，
0: 吃了这个皮肚面，我考91，哎，对吧？没有未来数理老师，别说91了。
1: 对，然后我们他带着他的那个物理老师，我相信也是我们很多直，我的很多的一些老粉，
0: 对，
1: 我的一些老学员都知道的啊，
0: 嗯。
1: 我们有一个物理的女的物理的杨老师
0: 啊，
1: 她超级厉害。
0: 哦，杨老师没来做过节目，
1: 哎，没来做过节目的原因，因为他年纪大了，然后呢，哎，其实也不大。
0: 嗯，
1: 比我小一点儿，
0: 嗯嗯，
1: 然后那个有孩子要带，所以基本上下了班就回家了，
0: 嗯，
1: 不怎么出来。然后呢，杨老师呢，在未来
0: 特别厉害啊，就是我们的很多的评书的名家，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说古代就三种。

0: 某人叫先生吧，对吧？像张老师担得起先生，我们一喊，哎呦，张先生，然后你不要说，哎呀，他是个女的，你怎么喊他先生呢？你是个男女不分嘛？你搞错了，先生是老师的意思，
1: 尊称，对，
0: 哎，是尊称。
1: 我们有杨绛先生，
0: 对吧？啊，先生是一个是教书的，是先生，
1: 嗯，
0: 尊称先生啊，
1: 是的，是的，
0: 担得起先生两个字。还有一个呢是看病的，
1: 嗯嗯嗯，
0: 是先生，
1: 先生，先生。
0: 然后，因为他这个基本上他能看病，他就识字。
1: 对，
0: 懂，要不然的话，药方怎么知道呢？
1: 对对对，
0: 怎么写的？怎么写药方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书的，称之为先生。
1: 哦，
0: 因为说书肚子里面都有东西。以前你不看报纸，好多人都不识字，那怎么办呢？就听先生跟你讲这个故事，讲这个来由，这个缘由，所以就
1: 对，
0: 就是先生
1: 说书先生，
0: 说书先生是担得起先生这两个字的。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先生特别厉害，能编书啊。编书你知道吗？比如我们大家熟悉的什么白眉大侠、铜陵传、三侠剑、雍正剑侠图，
1: 嗯，
0: 那都是老先生编出来的。
1: 哦，
0: 这是就是凭空想象。你要知道编多少雍正剑侠图，老先生故去的时候写了13本啊。
1: 嗯，
0: 还没写完，才写到一半。
1: 哦，对，厉害厉害
0: 厉害吧！
1: 而且写书其实还是蛮辛苦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他要经常
0: 是
1: 当他文思泉涌的时候，有可能那个时间也是他要快睡觉的时候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他蛮反人性的。
0: 就是其实生活当中，就是你的知识啊，他都是积淀下来的。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我就特别喜欢的一个作家老师，就是当时我们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就交流过，就是问我最喜欢的一位作家，现代作家，我就最喜欢的冯骥才先生。冯骥才有一部短篇小说集叫《俗世奇人》，就编入了我们的这个小学课那个中学课本。中学课本它里面都是这个民间的一些这个故事。它有一个先生最好玩，天天约报纸，报纸约他说小说，就是他洗澡旁边记着，然后这一家报馆来《新京日报》，好开始讲吹牛吹半个小时，这样想。

0: 及张老师呢将您帮您孩子呢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和我们的张老师呢紧密的联系，很多的知识呢能够及时的告诉您，让您呢在我们听广播的时候享受到真正的福利，享受到教育方面规划的知识，对于您的教育能够事半功倍。好，稍事休息，我们下半段再相会了。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104.9 AM102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0: 回到我们的有请张老师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呢继续关注到有请张老师。今天呢我们张老师还是非常忙碌的啊，那么应该来讲的话最近又开始忙起来了，我们的家长呢真的是抓紧一切的机会要跟张老师好好的交流。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直播的右下角的这个咨询点这里呢大家可以很好的进行关注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和我们张老师呢交流起来呢就非常的直接啊，我们的助理老师呢会把您的很多的问题呢记录下来，然后呢来和大家好好的解答。那么您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是可以呢发在公屏上面的，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中考呢快到了啊，那么欢迎您呢把您的目标学校还有您的成绩呢说一下，我们将会为您呢进行非常好的这种规划了啊。张老师讲的特别特别的对啊，就是最近呢这个天热啊，那么大家要有数啊，这个空调真的是要注意。你看昨天张老师被张老师不幸严重啊，就是我昨天晚上已经开启了世界杯战斗季，就是我已经从我们家里大房间搬出去租进我的小房间搭地铺，然后看球，哎，然后呢昨天晚上一吹空调，今天嗓子有点不舒服，对吧？
3: 是的，还是要注意。但是呢，我也蛮冤枉的。
0: 怎么呢？
3: 我发烧，然后嗓子疼。
0: 嗯，
3: 我还是没吹空调就发烧。
0: 我知道。
3: 对，我有点冤枉，我连空调都没得吹。
0: 他那个扁桃体发炎了，扁桃体发炎了。嗯。
3: 但是那个，你想想看，我空调都没吹，我都还容易受凉。所以家长朋友们，你们还是小孩啊，虽然小孩火焰大，但是还是要注意，还是要注意，就是因为考试嘛，不一样嘛，所以叫孩子还是不要太
0: 还是注意点吧。那个考试的时候，我们还是平平安安啊，健健康康啊，就考完了以后啊，那再好好的玩啊。
3: 对，
0: 当然了，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今天啊，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25到30号的这个敦煌加兰州的这个研学，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可以报名了啊。早点报的话呢，这个优惠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为什么呢？就是你能看8个库，
3: 对，
0: 你迟点报3个库，
3: 就是亏了，我觉得亏大了，对不对？
0: 只能开一班，
3: 开一班，哎，我们还是就尽量早点去定，哎，因为我今天，而且大学老师，我今天有一个孩子妈妈跟我联系，
0: 是，
3: 我都没见过他孩子，我也没见过他小孩，
0: 他要来，
3: 我也没见过他妈，
0: 嗯，
3: 他是我一个好朋友的，朋友的
0: 朋友，
3: 哎，朋友，然后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0: 嗯，
3: 他就说张老师，25号，我儿子跟你去敦煌，我说哦，好的，我说你们是一家三口来啊？
0: 不，就我家儿子。
3: 哎，他说哎不，就我们家孩子，就我们家儿子。我就在想，我也没见过你儿子，你就把他放给我了。哎，对，是的，你
0: 放心，
3: 没事，反正我就是。哎，我说你是工作没得时间吗？我说你工作没时间太忙了吗？他说对，一来是工作太忙了，二来是我是真的不想见到他，他不想看我那儿子。 他早上赶着他，我把他带走吧，能带走几天带走几天，我要庆祝。
0: 这个张老师，这敦煌的研学又是。

0: 任重而道远。
1: 哎呦，笑死我了。然后我就想，好好好，我说立刻，我带他不是今天订机票嘛，然后立刻我就跟那个订机票的我的那个助理订机票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这样，我说这个孩子啊，坐飞机带他坐在我的旁边啊，给他弄个窗户边坐着，我说跟我坐一起，然后住啊什么的都跟我在一起啊，我说既然人家已经把孩子交托给我了，我说那我就好好的带着他。
2: 跟小朋友讲，飞机上面不要随便开窗户。
1: 那个门也不能落哦，
2: 对，那个其实我们张老师啊，这个未来树的很多的这种这个方向的制定啊，是走在前面的。
1: 哎，对，是的。
2: 你看啊，张老师现在呢，这个把这个研学也作为未来树教育的一个方向啊。
1: 嗯，
2: 你跟真的是就是你怎么知道我们江苏光电这个马上的桂花就是萌宠和研学
1: 啊？萌宠啊，
2: 萌宠和研学，
1: 嗯，
2: 是我们的主攻方向。
1: 哦，真的？
2: 嗯，
1: 就为什么？就你们现在就是蛮会那个的，蛮有这个叫什么先见之明的啊。
2: 对啊，就是就要编
1: 先觉意识、哦、
2: 要编
1: 厉害厉害、
2: 领导要编。好，新宇说，亲，告诉你个好消息，昨天晚自习用2小时10分钟数学一卷150分，虽然超了10分钟，但是是
1: 爸，你告诉我你考了多少分？
2: 150分。
1: 你是考了150分啊？
2: 150分啊。
1: 牛，
2: 哎呀，这你
1: 想想
2: 怪怪，超了10分钟。
1: 这直通985来，你不要想来。
2: 对，
1: 你直通985、
2: 然后双口旅问到你了，你手上带的是什么稀罕的东西？
1: 哦，这个
2: 锻炼身体，
1: 铅
2: 啊，
1: 铅块，就是那个、负重的，
2: 还重啊？
1: 重6磅，
2: 6磅，
1: 嗯，
2: 6磅多重啊？
1: 我也不知道，
2: 6磅6×0.45，5斤，差不多吧？有5斤啊？差不多啊，6磅啊，1磅等于0.45公斤啊。
1: 就是它这个就是增加这个手臂的。
2: 肖肖老师，你可以搜一下，1磅等于0.45公斤，也就是就等于9两，9两6磅不是5斤4两吗？
1: 9两，对
2: 啊，对啊，
1: 454磅了，是454磅，
2: 对吧？
1: 1磅，对、啊、
2: 对吧？454克、啊，
1: 对，是的，是的，2只、啊，
2: 2只一共6磅啊，对吧？
1: 2只6磅，
2: 对啊，两只六磅，就没有他没有讲一只是6磅，
1: 啊、对、啊，我2个6磅，
2: 2个6磅，1个3磅，对吧？
1: 对
2: 对对对，
1: 没得错，就是、哎呀，就是增加锻炼锻炼肌肉，哎，这不是平时锻炼太少了吗？
2: 哦，
1: 稀罕物不要跟我们解释，
2: 对对对，
1: 我们不会去买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吧？就我数学还是可以的，我这个换算还是不错的，数学高考考10分的人，对吧？
1: 相当可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分不清楚这个磅。还有这个是什么？
2: 对，
1: 其实有时候分不清楚，
2: 对吧？我还知道1英寸等于2.47公分，
1: 不能看，不能看，一看就要买。这个也是一个粉丝推荐给我，然后他就是他让我他看我拿那个哑铃，说你拿哑铃很不方便，他说张老师你就买这个，随时随地走到哪儿都可以锻炼。
2: 对对对，
1: 我说哎，这个是的，很好。
2: 说稀罕不要跟我们解释，我们不会去买的，不能看不买。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真的是锻炼用的，就是你绑在手上面，然后绑在这个脚上面，然后等到你把它这个脱掉的时候，你觉得身轻如燕。以前练武术都是这样，都是这样，
1: 踢足球也是这样，
2: 是的，
1: 对不对？
2: 就练到把铅块绑到腿上面，不
1: 还有那个你踢足球的时候，你他也可以弄个绳子绑着，
2: 对对对，
1: 然后拖着你在那儿跑。
2: 篮球也是这样，
1: 都是这样
2: 的。对，所以告诉大家，所以大家知道吗？为什么我减重25斤以后，我去守门，我守得更好了吗？
1: 因为什么？因为肌肉。
2: 我掉了25斤肉呢。
1: 哦，对，
2: 不是更灵活、更轻松了吧？
1: 我觉得更灵活是真话，更灵活是真话，
2: 对吧？
1: 真的，真的，
2: 嗯，
1: 所以不瞎买，把钱省一省，在外这个真是。
2: 你到未来树报库可以送你。
1: 哎，到未来树报库送给你一把，真是。快，你把那个抖音后台名字发给我。
2: 对对对。
1: 是不是已经报了？
2: 嗯，
1: 报了，我马上送你一个。已经报了，
2: 已经报了，
1: 是吧？
2: 送。
1: 二在读啊 ，Miss 高啊，还是 Miss 高啊？
2: Miss 哥、
1: 好的好的好的，
2: 送二的，
1: 妈送他一套，
2: 对吧？
1: 不要买了，不要瞎买啊！
2: 买送你一套，
1: 不要瞎花钱，
2: 送你一套60磅的，
1: 送60磅，你要把他勒死。哦，我知道龙江
2: 全脱，送60磅的啊，
1: 嗯，是的，
2: 我家
1: 不要瞎买了，不要瞎买，
2: 龙江全脱，
1: 对，
2: 60磅勒的可效果可好了，
1: 对，是的，
2: 对
1: 啊。然后这两天啊，今天我还有一个家长来咨询我一个问题，我
2: 觉得还
1: 挺可爱的。
2: 你说，
1: 他说张老师，我们考前会放假，有2-3天就不上课了，学校也不上课了。
2: 是，
1: 他说我想这3天把他送到。

0: 为了来树来上三天课，你觉得这样子能不能起到一定的临时抱佛脚的效果？
1: 肯定的，
0: 是可以的，可以的，
1: 肯定的，
0: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可以，哎，有的时候你别讲，哎，是不是他也有可能正儿八经的就压到这个题目来，是不是就上课的那两天，
1: 对对对对，反正放在家里面家长上班了以后也不放心，不如放到未来树，交给我们未来树的老师。
0: 对对对，所以这样做是可以的，完全可以的，因为有很多的学校会在中考前三天，就比如说他从17号就开始放假了，
1: 对
0: 啊，17号就开始放假，17、18、19三天就不用去学校了，这三天不去学校，然后我们就可以全托在未来树三天。
1: 对对对，
0: 哎，可以的。前两天我们还有家长说
1: 端午节到未来树吃粽子，
0: 哎，吃粽子吃粽子，哎，但是也跟你们实话实讲，就是我们。但是最后三天你不要跟我讲，就早上最后三天能不能带我辣100份，不可能，
1: 不可能，
0: 不可能的事情，我先跟你们讲一下，哎，只是最后了帮大家梳理梳理。
1: 对，因为张老师毕竟也是个人，他不是神。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是吧，
0: 还是有很多那些孩子，
1: 客观的，
0: 哎，只要他
1: 我们还是客观的，
0: 只要他肯努力是会有结果的。
1: 最后三天就是查遗补漏，对于您这个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再次的一个很好的过一遍的复习，或者是能够针对你的弱点进行稍微强化一点也是可以的，但是毕竟时间过短啊，毕竟时间过短，我们这个是客观来讲的啊。
0: 对，时间不多了，但是怎么说呢，就给孩子梳理一下吧，然后考前也让他放松放松，不至于太辛苦。
1: 好 ，Miss 高讲60磅我会更胖，走不动，躺着。
0: 啊，对呀，啊，对，啊，他走不动了。
1: 马踏肥燕说，我们高考放了三天假。
0: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南京就是这样的习俗，
1: 都是这样子的。
0: 南京就是这样的习俗，连考前都
1: 我觉得也是对的。就你像我那时候高考放三天假的时候，我在球场上面打篮球，然后我们化学老师看到我说，小芒，你不要打了，你回家看看书吧。
0: 是吧？
1: 然后我就觉得化学老师还是很负责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是文科生。
0: 但是其实你是不是化学其实不差，我记得好像你说过一次。
1: 我是我儿子化学不差。因为我们那时候那个我们子弟中学的化学老师啊可厉害了。那时候他们搞过一种全国叫做化学扑克牌比赛。然后我们学校代表南京去全国拿了不错的名次。那个化学牌比赛啊，我还记得，就是组公式，就是有点像算24点，还有点像我们打麻将。就打麻将，他会比如说你把这个公式掏出来，你就把这个几张牌一出，你就得分，然后哪个先把牌出完，大概就赢了。然后就你打一张，我打一张，然后哪个人先把公式组起来，这个是全国当时有这个比赛，我记得叫化学牌比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但是我们那时候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学校的成绩还是全国不错成绩，代表南京市去全国比赛的，那个还蛮有意思的。所以我们那个化学老师挺好玩的，
0: 是吧？但是现在好像我们都没有接触过，
1: 没接触过吧？
0: 对，现在都没有接触
1: 过。我那时候是，我看我是94年上的高中，93、94年那时候兴起的，可能真的是没有接触过啊。对，
0: 文科生临时抱佛脚有用吗？也有用啊，
1: 有用啊，
0: 没用的，哎，肯定有用的，这个你放心。哎，大嘴老师每天的球衣各不同，大嘴老师跟大家说一下，你有多少套球衣？
1: 目前有146套。目前有一百，但是我跟你讲，大家我今天穿这套球衣上街的时候，我好多人都那个，还尤其是外国朋友
0: 啊，
1: 然后让我学会了墨西哥的英文发音
0: 哦
1: ，Mexico，Mexico，Mexico， 因为正好是昨天是美加墨世界杯，正好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第一场比赛嘛
0: 啊，
1: 所以我就
0: 那你怎么回应外国朋友的？耶、yeah!
1: 啊，
0: 人家说你是墨西哥，然后呢，你
1: 我恰恰。
0: 恰恰
1: 意大利语加油
0: 好吧
1: 恰恰
0: 啊，这一次是美加墨
1: 美加墨世界杯啊，
0: 墨西哥
1: 所以
0: 大嘴老师他有146个球衣，46件球衣，
1: 然后人家有人问我了，说明天你准备穿那套球衣明天我准备穿北京国安的11号高峰
0: 啊，为什么
1: 复古的一套
0: 为什么，
1: 就是凑到什么穿什么
0: 啊，凑到什么穿什么，
1: 我每天都是抽签
0: 抽签啊，
1: 抽签抽到什么穿什么，
0: 厉害
1: 抽签，
0: 我要是但是我蛮佩服这个何药师的，他对于大嘴的这个热爱足球的这个爱好，他是无条件支持的，
1: 骂了一塌糊涂，
0: 我还是蛮佩服，
1: 去踢吧，踢了就不要回来了 哎，踢了就不要回来了。
0: 跟那个钓鱼佬的老婆是一样的。
1: 哎，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所以
1: 你掉吧，你掉吧，你就跟你的鱼竿勾吧。
0: 我跟你讲啊，马上世界杯开始了是吧？晚上你到小房间睡去，啊，随便你怎么看，你不要吵。一会儿晚上又是亮灯了，一会儿又是声音了，我怎么睡得住觉啊？到你小房间去看去，小房间你不是也有床吗？没有床睡沙发。可怜哦，到小房间里面睡。
1: 可怜哦，没得把你赶到办公室去睡。
0: 嗯，
1: 没得把你赶到办公室去睡。
0: 不要到办公室，因为我那个小房间，对吧？来啊！
1: 世界杯开始了，我们
0: 来给大家看、我世界杯的看球室就是这样的。
1: 不容易哦，真不容易，真不容易。
0: 大地铺哎，
1: 真不容易。每个男人都有自己的小爱好，我们都要尊重他。
0: 所以昨天就看了一场球，晚上爬进来看，空调打的冷冷的。今天早晨嗓子发炎了。
1: 世界杯开幕式的时候，去上一届啊，世界杯开幕式的时候，然后我还心头头的在那边看，因为好晚嘛，然后。我老公已经睡着了，然后我就喊他，我说哎，看世界杯开幕式，开始来看一看。然后我老公起来看了三秒钟，然后又睡着，然后他说我不是球迷，他就睡着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喜欢看的，还是真的很喜欢。
0: 就上届世界杯还好，卡塔尔世界杯跟我们的时差不算是太那个，但是今年的时差真的是好多重要比赛都是凌晨三点钟的比赛，然后就是
1: 下了班回家先睡一觉。
0: 对，但是也不太容易输
1: 会。哎呀，一说这个奥运会冠军，就是这那的全部都是什么河南的、山东的、东北的，特别多奥运会冠军。
0: 那江苏的也多、
1: 江苏的不多，真
0: 多
1: 啊，不多。
0: 你问江体操、羽毛球，
1: 我就印象
0: 跳水。
1: 哎，我就印象最多的就是那时候
0: 排球，
1: 就是排球和什么游泳有我们江苏的，
0: 跳水
1: 啊，就是很少有我们江苏的
0: 体操，
1: 还有文艺、
0: 羽毛球。
1: 你闭嘴。还有就是文艺，比如说像唱歌的呀、演电视的呀，
0: 对对对，
1: 我就是觉得好像我们江苏的也不多。
0: 对，
1: 但是这两年，我突然发现我们江苏的人才辈出。
0: 对，
1: 不管是文艺界的，还是这个体育圈的，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江苏人都崛起了。
0: 哎哎，
1: 以前我觉得我们江苏人都太低调了，低调的不得了，就是这方面真的很差。
0: 这你是这样，
1: 特别是明星这一块，我觉得江苏人真的特别少，
0: 是吧？
1: 哦，像什么四川的啦、湖南的啦，就特别多。
0: 您怎么会这样的？因为我们江苏不是一直说我们是文体大省吧？
1: 文体大省啊，我以前真没有这种感觉。我以前我就觉得
0: 你肯定不关心体育。
1: 哎呀，对对对，还有就是不关心这个娱乐圈。哎，就是我反正我就觉得以前的娱乐圈好像，江苏人
0: 但是
1: 少，现在江苏人真多。
0: 但是是不是我们江苏的这个教育方面特别的优秀的？
1: 哎哎哎，对对对 对，
0: 你关心的是教育方面。
1: 哎，然后人家陆守坡就讲了，人家翻牌子是怎么睡，虎头哥翻牌子是选
0: 怎么穿。
1: 怎么穿
0: 的？没错没错，
1: 翻牌子是翻译，
0: 对吧？哎，然后绿手巴爸爸问了一个空翻哥，
1: 对对对对，
0: 你知道是谁吗？
1: 就是那个孟欣逸，就是空翻哥
0: 啊。
1: 他以前学武术的。
0: 他
1: 学而蛮不错。
0: 他空翻哥，我晓得他叫空翻哥，但是真正在世界足坛的空翻哥，对吧？是谁？我们都知道，对吧？
1: 我不知道。
0: 德国的克罗斯
1: 啊，
0: 现在是世界杯的最佳射手，已经进了。累计进了14还是15个球
1: 在世界杯里面，
0: 今年可能要有被人打破了。今年可能姆巴佩或者是那个梅西，
1: 还有江苏南京的
0: 谁。
1: 哎，好吧，张老师这两天就是状态不行，就是一边直播一边冒虚汗，然后这两天讲话呢也有气无力的，就比较的虚。
0: 好
1: 啊，我也希望我尽快可以调整好状态之后呢，然后能够尽快的为大家服务。哎，这两天状态真的很差。我自己啊，
0: 我们还是希望张老师呢能够好好的补一补，好好的这个
1: 买沙质劳模剂吃吃。
0: 哎哎，你还是别讲正理事
1: 啊，是的，
0: 正理事有用啊，
1: 有点虚。
0: 哎，正的有用，要补一补啊，补一补啊。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来把一些事情呢，这个稍微
1: 安排一下，
0: 讲一下啊。
1: 好，
0: 我们今天呢，最后送上一首歌就结束啊。
1: 好，
0: 我们欢迎大家呢来收听我们的有请张老师，在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我们的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呢都有节目的播出。我们的场外热线是13062501182，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欢迎大家能够每天的准时收看收听。我们关注张老师呢，就能够让大家在教育规划的路上面呢，啊，这个不迷茫啊，能够找到自己非常好的事半功倍的帮助。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的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呢，都会给大家呢

啊，还有我们的这个6月25号到6月30号敦煌的旅游，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在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来进行报名。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0: 去哪儿？
1: 不用担心，一个大男人能出什么事儿啊？出事儿给别人出。
0: 啊，外面现在也不冷，
1: 该睡睡吧。他气儿消了，转悠累了，自己就回来了。啊，
2: 撤，明儿还有事儿。
1: 哎呀，这一大通思想工作做的我累心。走了，
2: 好了。

0: 这你那脑子可真够呛！你说那玩意儿呗，那跟我有啥关系？
1: 哎，对不起啊，妹妹，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你一个人呢？这跟哥吃饭去？
2: 你干啥呀？
0: 干啥呢？一点规矩都没有。
1: 开个玩笑。
2: 谢谢哥哥。
0: 哎，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走也不安全，让我们送送你。
1: 走吧。啊，不是坏人，
0: 送送你，送送你，
1: 还送送你。
2: 走开！
0: 脾气还挺大啊，还
1: 要走？
0: 脾气还真大。
1: 你说走吧你。
2: 我你别动了！
0: 走！你也走了！
2: 救命啊！放我！
0: 站住！
2: 救命！
0: 你他妈你了！他妈找死！你给我等着！滚！
1: 没事吧？伤到哪儿没有啊？啊？

0: 晚上他怎么一个人在外面晃啊？
1: 哥，
0: 是我。
1: 我今天放学的时候，看到你和洛世斌走了，我就想问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呀？
0: 所以你就一直等到现在？
1: 洛世斌他要马上送你出国吗？
0: 没有，来，扶你起来。

0: 圆圆，时候不早了，大舅母该等着急了，我送你回去。
1: 喂，妈，我找着月月了，她在炳坤家呢。那您赶紧睡吧，我这就回去了。行，挂了啊。妈，你怎么还没睡呢？
2: 等你呢。
1: 等我干嘛呀？您睡眠本来就不好，这个点还不睡，那您别睡了。
2: 怎么没把月月带回来啊？
1: 他没在炳坤家，跟楠楠在一起。
2: 你看见了？
1: 嗯。
2: 他看见你了吗？
1: 没有。
2: 赶紧，赶快让平一跟月月谈。这样这受不了，受不了！我是从精神到体力都受不了。哎呦，你怎么不睡呀？
1: 哦，我明天还有一个大手术，我一会儿再看会儿书。
2: 早点睡啊！
1: 嗯。

0: 喂，嫂子。
1: 呀，他们还没睡。
2: 给你留着灯呢，轻点。
1: 那我走了。

0: 周荣，我还真不同意你这个说法。爱情当然重要，但是绝对没有重要到至高无上，这都是你们那些文人墨客的误导。
1: 嫂子，你高抬我了，
2: 我就是一个教书匠，哪里称得上文人墨客？
1: 而且在这件事情上，咱俩的想法绝对一致。
2: 我也认为，爱情绝不是至高无上。我想说的是，一个年龄段有一个年龄段的认识，比如说，我像月月这么大的时候，那我就认为爱情排在第一位，
1: 要不然我也不可能不管不顾
2: 家里人的感受，疯了似的一个人跑到贵州山里去找冯华成。
0: 咱们俩的观点能达成一致，那是最好的了。
1: 但是我还是希望
0: 你能多用自己的人生体验，好好劝劝月月。
1: 嫂子，你误会了。现在的我，
2: 当然知道十八九岁时的我的做法既疯狂又任性，而且很多事情都是由于我任性造成的。
1: 我也后悔过，可是如果让我回头
2: 重走，恐怕我还是做出当时的选择，因为这是我的人生体验啊。
1: 嫂子，你
2: 不可能要求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按照四十几岁人的想法去走，就算他撞得头破血流，

0: 也没有人替代他应该要走的路。
1: 那你的意思是就由着月月跟楠楠谈恋爱？
2: 要是他俩要好，我能有什么办法？
1: 当然是阻止了。月月是你女儿，当年你的疯狂任性对你爸妈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这你是知道的。
2: 但是比起郑娟来说，
1: 你的这个伤害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周荣，可能对你我来讲世界很大，但是对于郑娟来说，家人邻居光字片那就是她的全部世界。
2: 她和炳坤幸福的生活在她的世界里
1: 被人羡慕受人尊重，而这份羡慕和尊重可能就是她的全部精神情感支柱。
2: 如果楠楠和月月真的谈恋爱了，
1: 那不就等于把楠楠是郑娟被人强奸所生的真相昭告天下了吗？
0: 嫂子，你先别急，
2: 先不管他们，才16岁，都还不定性，今天好成一个头，
0: 明天打成一锅粥，都还说不准。
1: 行吧，那就先这样。但是有个前提啊，绝对不能出事儿。我看到他们俩拥抱了，
3: 大舅妈，不是你以为的那样。
1: 知道了，你们俩不是故意的，但是月月。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3: 那什么重要？
1: 你是不是喜欢楠楠？
3: 不是你以为的那样。
1: 你不用管大舅母怎么以为，咱们就说你，你是不是喜欢楠楠？那楠楠呢？什么意思啊？
3: 我们俩压根没谈过这事儿。
1: 大舅母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你们俩对彼此相互都有好感，只是这个话还没有谈开而已。
3: 我对他有好感，他我不知道。
1: 楠楠，
3: 你想说小舅吗？我听到了。
1: 那既然你听到了，这事儿你怎么想？
3: 我喜欢周楠，
1: 不顾及小舅母的感受。看来你还真是和你妈一样，都是自我为中心。
3: 大舅母晚安。

0: 妈，
1: 干啥去了你？
0: 我跟同学玩去了。我还没睡啊。
1: 你没回来，我能睡吗？赶紧的，洗把脸睡觉吧。
0: 哎。

0: 月月，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 12点多，跟我哥哥在一起，说了会话。
0: 应该打了电话回来，到处都是公用电话，把奶奶急死了。昨天晚上，
2: 月月，
0: 金奶奶年岁大了，心里啊担不住事儿了。
1: 对不起，金奶奶。我想，我还是得去我妈那住。她叫我回去，我不回去不好，免得她到时候说我嫌贫爱富的。
0: 月月，你要是还想在这儿住，就在这儿住。你要是不好跟你妈说，大舅回来让她跟你妈说，就说新奶奶一个人闷得慌，想让你来陪着。妈，但是有一点啊，放了学你得赶紧回家。实在回不来，要给奶奶打个电话，免得金奶奶担心。
1: 不了，金奶奶，我再不回去啊，我妈该伤心了。我以后一定常来看您，有事就给您打电话，没事也打。

0: 回来了。
1: 怎么没在床上睡啊？
0: 心疼你，上次你睡着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很晚，对不起。
0: 对不起。
1: 是我不好。
0: 是我不好。对不起。
1: 你怎么到这儿了？
0: 你昨天给蔡小鹏打电话，但你在不在他呢？他把我给说了一顿，从根上。
1: 根上。
0: 我现在真的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儿了。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0: 我在想怎么说。
1: 爸回家晚，爱说了。
0: 沾点边儿。
1: 我妈也说我了，一直都没睡，给我留着门了。
0: 我妈怎么说？
1: 她就问我，这么晚上哪儿去了？
0: 那你怎么说？
1: 我就说，跟同学出去玩去了呗。
0: 哦，咱俩确实是同学，实验中学同学，就这一点而言，你没撒谎。
2: 但是哥，只陈述部分的事实也是一种撒谎啊。你昨晚大部分时间跟陆世斌在一起。
1: 行了，说你的事儿。
2: 大舅母今天晚上看到咱俩在一块儿了，还用了个词儿，拥抱。
1: 这不是事实，咱俩没那种关系。
0: 当然不是，我这么跟你说是想让你有个思想准备，看来根本用不着。嗯，反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嘛。走了。

0: 走。
1: 哎，阿成，
2: 下课了。
1: 啊，你这采购去吧？
2: 今儿晚上好好做顿大餐，庆祝一下乔迁之喜。

0: 月月，你怎么在这儿呢？
1: 爸妈，
2: 快开门啊！
0: 啊，对，来呀，先进屋。爸，进来，您进来。
2: 来，月月，进来，进来。
0: 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啊？您不是希望我过来住吗？大舅母跟我说了，我就来了。我本来想。

0: 打电话让爸爸去接我一下的，金奶奶说不用，她叫车送我。我一想也行，反正他们省委家属院进去特麻烦，又是登记啊打电话呀，有时还得让人出来接，我想能不麻烦就不麻烦了。
1: 他舅妈没送你吗？
0: 他还没下班，有台大手术，金奶奶叫的车，司机一直帮我把东西送到这儿。
1: 你快做饭啊，月月肯定饿了。
2: 我马上做。
1: 来，包给我。先坐吧，月月，来，坐吧。大舅母问你什么了吗？
3: 问什么
1: 啊？他昨天给我打电话了，说你的事儿。
0: 哦，大舅母他误会了，我都跟他解释清楚了。
1: 误会了？
0: 嗯。

0: 我带你去女巫看看吧。
1: 走，
0: 金线给你布置了，看你喜不喜欢。

0: 视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茶餐厅来了，
2: 慢点啊。
3: 清蒸鲈鱼来喽。
4: 哎，你们先吃起来啊，这菜啊就得现炒现吃，要不就可惜了爸的手艺了啊。
1: 爸，哎，一块儿吃吧，就三人还分两拨呀。
2: 就是。
4: 好，慢点不炒。啊，你也喝点汽水。
1: 好。
4: 你的屋满意吗？
1: 挺好的，
2: 咱们一家三口在一块儿挺难得的。喝一杯。
4: 喝一杯。
2: 说点什么呀？
4: 我来说吧。月月，你小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啊一直在贵州在一起，后来这么多年各方面的原因，那爸爸呢用苏轼的几句诗来表达一下我的心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干杯。
1: 干杯。
4: 干杯。快
1: 快
4: 来，
1: 爸，我自己来就
4: 行。来来来，就是这样啊，
1: 自己吃啊。好吃。洛世斌要马上送你出国吗？
5: 没有啊。
1: 真没有？
5: 真没说。
1: 白等一晚上，差点把小命搭上。你走了，小舅舅和小舅母肯定想你。
6: 我也是。

0: 兰克林说，大多数人死在了25岁，等到75岁才卖。没想到我冯月居然不是大多数人中的一个，我死在了16岁。可悲的是不知何时能卖。
1: 稍等。

0: 妈，
1: 哎，聊聊，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喜欢楠楠，但你不知道他喜不喜欢你。
0: 他喜欢我，但他更喜欢他妈。
1: 只能二选一。
0: 您问我，我问谁？
1: 问楠楠。

0: 什么不能问？
1: 因为啊，不问的话，我还可以希望，是可以幻想。我要是问了，我连幻想都别想。
2: 所以，问都不问，就直接判死刑了。
1: 爱情很重要，但却没有重要到至高无上，那都是文人墨客的误导。
2: 既然你听到大舅母说这些话了，那你应该能感觉到我跟他意见是不一致的。
1: 我感觉到了，但同时感觉到的是，虽然你跟他的意见不一致，但你也没什么办法了。妈，您知道我为什么搬过来住吗？因为你不同意大舅母的观点，更能理解我，也愿意理解我。可站我这边想，

0: 你跟楠楠说一下。
1: 啊，这事儿先别告诉郑娟了。好姐。
2: 八毛，来哪个？
0: 这个。
2: 好嘞。
0: 害怕呀？不怕，我不敢看。但是吃却可以，是不是虚伪？人之常情。
3: 不是你姑打电话，咋的？说月喜欢你，没让你姑告诉你妈，你咋想的？
4: 我们这些大人真是无聊透顶，背地里净说这些有的没的。行，我还未成年，还得归你们管，还有义务回答你们的问题。我怎么想的，跟我妈无关，跟你也无关，跟月月也无关。
5: 什么事儿啊，哥？
4: 是，姑。
5: 对
4: 啊、
5: 哥，
4: 嗯，明年高考，我想集中精力好好学习，考清华。
5: 你不去美国了？为什么？看来那个洛氏兵犯的跟我一样的错误，自作多情。你一直都这么有理想、有追求。小舅，我哥跟您说过吗？洛氏兵的那个什么帝国，压根儿不在他的眼里。他的目标是整个世界，所以你们多余担心了。像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为了什么儿女情长所左右？更何况，这所谓的儿女情长，也只是一个误会。
0: 月月，

0: 月月，你才17，
1: 各方面都不成熟，感情上也是。
0: 你那还小，等得起。
1: 等什么？
0: 电话。
1: 那要是到时候他也变了呢？
0: 他要是真变，现在跟你海誓山盟也没用。月月，做好咱们自己。具体到你，不提这事儿，也不逼他，不逼他现在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你这样逼他，只会把他逼走。这事儿往根上说，还是怪我。你可以做到为他抛弃一切，但他不是你，因为他的妈妈比你妈我做得好太多，所以你很难理解他对他妈妈的感情。从我的角度来看，楠楠的反应很正常。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他反倒不值得你喜欢他。
2: 我就是想问问，到底喜不喜欢我？
1: 我不问了，
0: 没意义。你只要记住两点：第一，多为对方想；二，做好自己。
1: 我刚才不该冲他发脾气的。
0: 没事儿，向前看。哎，月月，告诉你一个我的人生经验吧。对于咱们女的来说，吸引对方比追求对方重要的多，也管用的多。所以我刚刚说要做好自己。傻样，比你妈还傻。
3: 评论写得真好，
4: 批评那部分也好，
3: 适当的批评更凸显赞美的客观呀。
4: 小王，你年龄不大，道行不浅啊。
3: 比周老师呢？
4: 总觉得对不起他，也对不起你，
3: 更对不起你自己吧。咱们一起走吧。
4: 去哪儿啊？
3: 出国。这事儿我想了很久了，我要离开这里。我有一个朋友，80几年就去法国了，现在在当地的华人报社任副主编，兼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他说他可以帮助我们出去。说实话，他的文字不如我，跟您就更没法比了。但是人家赢在比咱有魄力出去的早，现在站住脚了。那你看我呢，还在为了发表一篇文章到处求人，为生活苦苦挣扎。我得走出去看看，天高任鸟飞啊。咱们一起走吧，以你的才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呀。
4: 我学的是俄语。
3: 语言不是问题，语言跟环境有关系。咱们到了那儿认真学，很快就学会了，不难。嗯，什么沉？
5: 不沉。
6: 今儿爸哪
7: 呀？哎，
6: 哎，有客人 啊。
7: 对，介绍一下，我爱人周荣，我女儿冯月。啊，那吉春是著名诗人。
3: 久仰赵老师大名，果然才貌双全。我叫王子，紫色的紫。
6: 哎，这名好。
3: 户口本上写的是王玉玲，姓王就算了，还玉玲。光我认识玉玲就好几个了，还有一个跟我同名同姓呢，还是个男的。
6: 你父母肯定没想到有一天他们的女儿会成名。
3: 我离成名还108000里呢，所以来找冯老师提携。啊，冯老师的评论写的特别好。谢谢冯老师啊，我先走了，不打扰了。
7: 好，
6: 不坐会儿了。
3: 哎，不坐会儿了，反正也忙完了。
6: 嗯，啊，华生送送。
7: 啊，
6: 来，

0: 大姐，过年好！
1: 过年好！
0: 过年好！
2: 过年好！
3: 过年好！
1: 好。
4: 嘿，看着没，你儿子就长本事了，啊！这家伙，行，
5: 你爸都抽了一辈子，
4: 没事。你爸过年了吗？什么时候你也不能学这个？
3: 哎，这儿忙着呢。
6: 秉宽，哥哥嫂子来了。
7: 你好。
4: 没有，
3: 来了，
4: 有市长来了。
6: 你
7: 他是副市长。
5: 哦，
7: 秉义，那是您儿媳妇冬梅，
5: 眼熟。哎，
4: 老大，有嫂子，冬梅吧。
5: 哎呀，秉义啊！我还寻思咋副市长还能到咱家来呢？
7: 也是副市长。
5: 是啊。
4: 是
5: 啊。
3: 打两把吗？
5: 我不行了，我去李娟帮个忙啊。
3: 大哥，打两把呗。
5: 我给你。
3: 打这手。
5: 啊。
4: 来，你看看。
3: 我走了，
4: 来吧，又一张。
3: 又一张，
4: 又一张。
3: 行，
4: 这可不怪人
3: 了。姑姑，
8: 姑姑，过
9: 年好，爷爷奶奶，姑姑他们来了。
4: 来吧，
9: 谢谢哥。
5: 来了，志宏。
9: 大舅子，过年好，
8: 过年好。来，花生。
10: 过年好。
8: 哎，过年好。给我吧，来，花生，进。
9: 过年什么打算？
11: 嗨，学习呗。
9: 高考倒计时了，明年该轮到我了。你先去，在清华等我。
11: 清华有可能给我奖励，篮球特长生。
9: 嗯。
11: 但是我想争长考。
9: 小舅母，过年好。
8: 好。
9: 凭自己本事考。
12: 月月，楠楠，进屋聊去吧，多冷啊外边。
11: 好。
12: 哎，快去我们家吧。
9: 好。
12: 奶奶都想死你了。
11: 哎妈，我来。
12: 不用不用，进屋，外边冷。

0: 淡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9:00。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

0: 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请听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第一集。
2: 好大的雨，风也好大。哎，我的伞。
3: 我叫马一飞，是南京市鼓楼区阳光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可却遇上了大雨。我以为爸妈会送我，也许是因为早上的事儿吧。
4: 白雪清，我不是说了吗？这个嫌疑人我们刑侦队跟了整整两个月，必须立刻制定抓捕方案嘛。
5: 马红叶，这两天急诊室挤满了病人，我是护士长，我肯定要早点去交接班，你送一下一飞不行吗？
4: 他平时不是自己上下学吗？还送？哎，从家走过去也就两三个路口而已嘛。
5: 可外面下大雨了。
4: 他上五年级了，这个男孩子锻炼锻炼有什么呀？你要是心疼儿子，你送。
5: 可我还要去湖南路给妈送降压药。
4: 那你先送儿子，再去送药，就这么说定了。我走了。
5: 可我根本不顺路。行。哎，你要公务还是要这个家？
4: 我都要。
3: 听一下，安静下来。我看着桌上的全家福照片里，他们笑得多开心。哎，也许吵架是大人另一种说话方式吧。哎，再坚持一下，护学岗上有老师呢。
6: 这位家长，来，把孩子交给我。
7: 哎，好的，老师。谢谢您啊，我们看这雨下的。
6: 哎，同学，大老师的伞下来。
8: 马一飞，你怎么淋成这样？
2: 魏学长，
8: 来，快快快，到走廊来。哎，等等，我给你拿条干毛巾，来，擦擦脸。
2: 谢谢。
8: 以后下大雨要穿雨衣，别打伞，知道吗？你看你校服都湿透了，来，脱下来，我用电吹风帮你烘干。
2: 不用，毛巾还您。
8: 来，你跑什么？小心感冒。
9: 感冒才好呢，爸妈就会后悔没送我了。
8: 现在我们举行开学典礼，同学们，新学期啊，学校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大礼。
10: 哎，什么大礼？自从贵校长去年来我们学校后，办了很多节，什么美食节、风筝节、花草节。哎，李海，你说这次要办什么节？
11: 哎呀，管他办什么节，只要不上课就好。哎，涛哥，难道是新疆伊宁的友谊学校寄葡萄干了？我要多分一点。
10: 你就知道吃吃吃。哎，马一飞，你猜呢？
2: 我也不知道呀。
6: 哎，吴老师，您是学校的老资格，肯定知道吧？
12: 我怎么知道啊？快宣布吧，我还得带学生回教室刷题呢。
2: 哎，又做题。我偷偷回头看了一眼吴老师，谁知正好和他的目光对上，吓得我立刻回头。吴老师是隔壁二班的班主任，他很看重成绩，每到期末总在班里统计全优生人数。上学期期末为了拿年级均分第一，他每天都要布置很多复习作业。听说他们班的

0: 暑假作业也多得吓死人。
1: 吴老师，学好数学一定要多刷题吗？
2: 小钱老师，你才工作几年啊，我教数学的时间比你的年龄都大。哎，你们班那俩学生交头接耳的，快管管。
1: 哪儿呢？嗨，现在不是在课堂上，就让孩子们随意一些吧。
2: 你这么纵容学生，难怪他们不怕你。
0: 我们为什么要怕钱老师？我们都喜欢他。钱老师刚参加工作三年，年轻漂亮，说话的声音像春风一样温柔。听说他的微信名叫美羊羊，真好玩。
3: 同学们，为了奖励大家。
4: 哎，什么奖励？
5: 让我们足球队多踢足球呗。
4: 切，你们的比苏超好看。
0: 如果办猜灯谜大会就好了。去年我和妈妈去阅江楼参加中秋晚会，主持人出了好几个灯谜。
5: 哼，傻子才玩猜灯谜呢。
6: 安静，现在是聊天的时间吗？
3: 同学们，为了奖励大家，这学期啊，我们阳光小学开超市了。
4: 冯斯啊，鲁迅啊，学校开超市卖什么呢？
7: 魏校长，超市卖什么好东西？
3: 同学们听我说，学校超市的商品很多啊，像文具、书包、书籍，还有你们喜欢的拉布和乐高玩具。哎，不过这些啊得用积分兑换。
4: 积分肯定是用考试分数兑换。
7: 耶，我能换很多。
5: 成绩好了不起啊，也不知道我能换几分。
0: 又看分数。哎，
3: 积分发放的方式很多，积极发言，按时完成作业，值日认真，衣着整洁，哎，都可以在班主任那儿兑换积分。今天我们还要进行积分抽奖，每人至少50个积分，可以换一包花种子啊。这些花种子可以种在校园里，也可以寄给新疆伊宁的友谊学校。
4: 好想念伊宁的小伙伴阿伊诺尔和凯塞尔哦。
5: 真羡慕你暑假能参加新疆研学交流团。
0: 如果爸妈不忙，不，如果我上学期能当上全优生，他们也会带我去新疆见见我的好朋友的。凯塞尔跟我说过很多新疆的文化，什么巴扬啦、木刻版画啦、锡伯文书法。哦，对了，他还跟我说过新疆有一个手风琴博物馆呢。
3: 同学们，这次的特等奖是1000积分。
6: 怎么还抽奖？赶紧的，我等不及了。
7: 接龙，接龙！喂，你站到我后面去。
8: 抽奖了！好像还没有人中大奖呢。
0: 大奖都留给我吧。
4: 现在轮到我们班了。孔子啊，鲁迅啊，保佑我中大奖吧。
0: 唉，大我妹，
4: 我才中50。哎，李海，你呢？
5: 我也才中50积分啊。算了，给你拿这块花种子吧。
4: 马一菲，你怎么样？
0: 我应该和你们一样吧。
9: 我
4: 孔子啊，鲁迅啊，我们班马一菲中大奖了，特等奖。
0: 真不敢相信这种好事会轮到我。
4: 走，回教室把这好消息告诉钱老师。
10: 下面广播通知，请3到6年级的班主任和学科负责人到会议室开会。
6: 小钱老师，走，开会去。
1: 怎么突然开会呀？
6: 听说贵校长要推广什么助学课堂，我真不明白，他一把年纪还折腾什么呀？
11: 咱们是不是先得把受影响同情的这些同学给他隔断呀？
12: 这个地方，数学博物馆，哎
3: 呀，开学后，我常在校门口啊，听中高年级的家长们抱怨家庭作业多，孩子睡得晚，厌学。我今天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
1: 哎，校长。我可不敢多布置作业，现在啊，教育局对不同学段的作业量有明确的时间要求。
13: 我们班孩子大多能在规定的1小时之内完成家庭作业，有些孩子动作慢，或许呢会多花些时间，不过啊是个别现象。
3: 哎，其他老师也说说，这家庭作业到底该怎么布置？
1: 这的确是个问题。 布置多了吧，家长要求减负；布置少了呢，家长又说啊，孩子时间一多啊，就玩手机。
13: 我常听班里的孩子说，写完学校作业还要写家长布置的作业呢。
1: 对，我们毕业班的家长啊，直接要求我啊多布置作业，还要我啊推荐教辅书、刷题卷呢。哎，吴老师，您不说说呀？
6: 说什么呀？作业少了，孩子练得不够，成绩根本没法保证。我是主张多写作业、多练习的。几十年教下来，我送走多少优秀的孩子，清华、北大、哈佛、牛津都有我的学生，还不是小学打下的好基础啊。
1: 吴老师真羡慕你啊，上学期您教的班均分不仅是年级第一，数学满分的人数也是第一吧。
3: 可是一味刷题，没有思考的时间，这种学习很容易变成学生的负担。大家最近关注新闻了吗？我分享给大家。
9: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以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教育要发挥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着力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新时代人才。
3: 我们是教育改革的实践者，要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观念和方法都要变。分数重要，但不能指定的分数，更要看到孩子的思考力、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学期啊，我想推进助学课堂，让孩子们从会做题走向会学习、会思考。这是我打印的助学课堂实施方案，大家了解一下。
13: 不定分数，家长会同意吗？
1: 我扣错了两分，家长啊能上门找我要呢。
13: 家长啊都一个样，只要孩子成绩好，一切就好。
3: 吴老师啊，您是学校的元老，您怎么看？
6: 我呢，我不懂什么助学课堂，但我认分数，成绩不好说什么都没用。
13: 那对，家长要的就是分数。
3: 可是，
6: 哎，上课了哈，马上呢是我的数学课，我可不能让学生等我。校长，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1: 哎，校长，我也有课呢。
3: 上课要紧，这事儿啊，我们工作群里接着说啊。周末请班主任和家长们通个气，我们也摸一摸他们的想法。
14: 魏校长，您材料上的那段话我反复读了好几遍。
3: 哪句话呀？
14: 助学课堂就是让老师像养蜂人一样，把学生带到有花蜜的地方，真好。
15: 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
4: 马一飞，你拿1000积分打算干什么？
0: 换了高，不能换期末的全优生就更好了。
5: 兄弟别做梦了，你和我都一样，从没当过全优生，还是换零食吧，什么薯片啊、辣条啊、肉肠啊，到时候带我分点。
4: 要吃自己再分去。哎，你们看，吴老师又捧试卷进班了，果然每到周五必发练习卷。
5: 嘿嘿嘿，他们班的人明天看不了速超喽。
4: 你们明天都来我家看直播吧，我多准备些零食，中午再点份披萨如何？
5: 行。
0: 不行，我明天要补数学。
4: 那好吧。
6: 妈，你回来了。一菲，快快快，抓紧时间洗手吃饭，一会儿啊我们单位的小月来给你补课，他可是我们南医大毕业的高材生。
0: 不是明天补的吗？
6: 今天明天都补。行了，你别废话了。哦对了，除了补数学，英语也得补补。
0: 好好好，我补。
6: 好了好了啊，吃饭，来吃点排骨，我特地给你做的糖醋小排。耶，哎。

0: 贾老师发的什么呀？助学课堂是补课的吗？调查作业量大不大？哎呦，作业多点有什么不好？只要能提高成绩。学校推广助学课堂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更主动的学习，让孩子能带着自己的观点和疑问走进课堂，将来成为课堂的主人。什么意思啊？孩子怎么能当课堂的主人？老师就该好好上课。我说，哎，你们新来的校长能不能多花点心思在教学上啊？当初我和你爸为了你能够进鼓楼阳光小学，特地贷款买的学区房，现在还在还贷。
1: 小月来了，
0: 我们正吃饭，你吃了没？
2: 护士长，哎呀，不用不用，我吃过了。这个就是一菲吧？
3: 小月姐姐好。
0: 小月，我儿子数学不行，只能考个70来分，你呢，帮他好好补补。这是我买的辅导书。
2: 护士长您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一菲，吃饱了吧？带小月姐姐去房间学习啊，听话。
4: 哦，
2: 一菲，我看看你的课本和作业。这小数计算错了这么多啊，应用题也不太会。
3: 我太笨了。
2: 你呀，上课要专心听，要记笔记，还要……
3: 小月姐，你说我的数学成绩能提高吗？
2: 多刷题，多练呗。
3: 其实我每天都做很多题。哎，听，好像是我爸出差回来了。爸，
0: 老马，哎呀，你回来啦！呀呀呀，看看你，这十多天不见，你怎么弄成这样啊？这拉碴，眼圈通红的。身上还一股汗臭味，来来，行李箱给我，赶紧洗洗去。
5: 哎呀，这次出门时间长了些，不过犯罪嫌疑人倒是抓到了。哎，家里有吃的吗？我都饿死了。
0: 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没吃啊？
5: 那不是说了吗，急着把犯罪嫌疑人带回南京吗？
3: 爸，你胳膊怎么了？好大一块淤青。
5: 没事，抓捕时弄的。
0: 哎，一菲一菲，你出来干啥呀？赶紧回屋去。我请了我们急诊科的小月来给儿子补课的。
5: 哎，你不是给他报了培训班吗？
0: 钱老师不提倡给孩子报学科培训班。哎呀呀，你去洗洗吧，这无论花多少钱都得把他的数学成绩给弄上去，要不然到时候小升初怎么办呢？哎呦，我一想到这事儿我就烦。
5: 行，别烦了，小点事儿啊。那这不是有了一对一的家教吗？啊，一切都会好的。我明天啊，调休一天，我送一菲上学。
6: 魏校长早，
7: 魏校长早，
8: 同学们早，你们早啊！
2: 明明，红领巾，你的红领巾。
8: 李小明奶奶早啊，又送孙子上学啊。
5: 一菲。校门口那个胖胖的、头发发白的人是谁呀？
3: 魏校长啊。
5: 校长？哎，他站在门口干什么呀？
3: 迎接我们上学呗。
7: 校长早。
8: 奶奶早啊。红宁宁，哎，你怎么哈气连天的？是不是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
7: 嗨，玩手机游戏啊，玩到半夜。校长，您说这怎么好啊？不给玩手机就和我哭闹，我们根本管不住呀。
8: 宁宁啊，周末玩游戏得控制时长啊，一天最多只能玩1个小时。我请奶奶替我监督你。啊，哎，那个张小萌啊，你个鼻孔怎么堵着纸巾啊？哎，
9: 从来不吃蔬菜，流鼻血了吗？这不是？
8: 哎呀，这蔬菜可是好东西啊。这样，中午在学校你多吃点啊。
5: 校长能记住学生的名字，在这工作很多年了吧？
3: 哪儿呀？他刚来一年，
4: 和舅

0: 记住我们的名字。桂校长早。
1: 马一飞，你早啊。哎，这位是马一飞爸爸吧？
2: 桂校长好，谢谢您关心我们家一飞。
1: 关心学生是我们做老师的本分。您是警察，这平时工作一定很忙吧？只是再忙也要留一些时间给孩子啊。马一飞这个年龄啊，正需要大人多一些关注，多一些陪伴。啊，
2: 您说的对。哎呀，只是我身不由己啊。
1: 对男孩子而言，爸爸的陪伴更重要。
2: 哦，抱歉，我接个电话。什么？紧急任务？好，我马上回去。一飞，你先进去啊，爸爸要去单位。桂校长，不好意思，我先走。啊，
1: 你去吧。
2: 麻烦让一让，让一让。谢谢谢谢。
0: 桂校长，对不起，我爸太忙了。
1: 家长们都忙，不过你也要理解大人啊，他们忙不代表不爱你。
0: 我去教室了。
3: 这次家长问卷调查，我们班啊有不少家长反映我作业布置的多，还有嫌我要求高。我布置这么多作业，我为了谁？

0: 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0: 我们一起唱。
1: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歌声当中听故事，一起走进更加经典的作品。你相信诗歌的力量吗？你有最喜欢的诗歌吗？你能在诗歌的短短几句文字当中让你找到生活当中的光亮吗？在2020年的时候呢，央视纪录片《人生第一次》当中曾经记录了一群芒水小诗人的成长故事。
2: 在云南保山芒水大山深处，一位支教的大学老师康瑜决定留下来当一名教孩子们写诗的老师。孩子们呢，每天呢上学需要翻山越岭，他们把对家长的思念和对大自然的感情都写进自己的诗里。纪录片《人生第一次》第三集《长大》，我在父母看不到的地方偷偷长大，讲述的就是光诗歌的起点，康瑜和云南芒水的中学孩子们的故事。
1: 没错啊，刚刚呢我们提到了视光诗歌，它的全称呢其实是昆明市呈贡区啊视光四季诗歌青少年服务中心，也是国内首家且规模最大的乡村诗歌教育公益组织。在2016年的10月开始呢，视光诗歌服务与乡村留守儿童，为3到8年级当地的教师提供系统诗歌课程工具包和培训。截至到今年3月啊，云南、贵州、广西、河南等21个省份的823所乡村中小学的68020个孩子有了人生第一堂诗歌课，而这些孩子就是视光的孩子们。小诗人啊，在他们当中呢，年龄最大的有15岁，最小的有7岁，他们的作品都充满着灵性，带着不同年龄段的真挚情感和奇妙的幻想。那么说起这一群可爱的孩子，还有这位支教的大学生康瑜老师，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康瑜老师的经历吧。
3: 大家好，我叫康瑜，来自公益组织视光诗歌，专门教山里的孩子写诗。2015年的时候，我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毕业，然后就到了他们所在的那个镇上，做了2年的支教老师。然后教他们写诗，其实是第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正在上书法课，然后窗外就突然下起了大雨，然后他们就像这样就不约而同的朝窗外看。我说那索性我们放下笔，搬个小板凳就坐在屋檐下面
4: 看雨
3: 看雨。我说那我们现在写一些东西，有一个比作文日记还短的缓行的，然后写出你们真实感情的东西，它叫做诗。于是他们就开始在我曲折音乐的过程中开始陆陆续续的写诗。那一节课几乎班上每一个孩子都写下了他们人生的第一首小诗。后来呢，他们就下雨的时候写，然后刮风的时候说，老师今天刮风我们能不能写诗，老师今天出了彩虹，今天太阳很大，我们能不能写诗。于是诗歌课就在我支教的第2年开始，全校的每一个学生都开始写诗。他们说，老师我们在诗歌里面找到自己，

0: 所以我跟张甜甜老师一起创办了吃光诗歌，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就是告诉这些孩子们自己就是这里的光，然后也要告诉周围所有的人他们好棒，为了他们的诗而鼓掌，他们是光。
1: 没错，这就是一群来自于视光诗歌的孩子们，还有他们的老师康宇老师。那刚刚呢，通过康老师的一段描述啊，我们大概的了解了一下啊，视光诗歌还有这群孩子们日常的工作。有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彩虹啊，一起想写歌；看到了下雨，也想写这一首又一首的诗歌。
2: 嗯，
1: 也是在诗歌当中找到了他们自己的光啊。
2: 没错，其实每个孩子自己都是光芒所在。
1: 没错啊，孩子们呢，从第一批的孩子到现在啊，已经慢慢长大了，不断有新的同学加入到小诗人的行列啊。每个人呢，都拥有了自己非常喜爱的作品。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几位孩子自己得意的作品吧。
3: 让我最骄傲的诗是我自己写的诗《大海》，天空是一片蓝色的大海，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鱼儿。鱼儿们常常在一起讨论他们的家有没有尽头。
4: 我最喜欢的诗是一个瓶子，作者李寒鱼。每个人都有个小瓶子，当人充满信心时，瓶子就会闪闪发光。
5: 我想向大家分享一首我的诗《洞》，作者王新路。女娲补天的时候遗漏了一个洞，从此我们的时间从这个洞飞出去到另一个世界，送给刚要出生的孩子。
1: 通过刚刚孩子们啊，只有三位同学的一段短短的分享啊，但是呢，这都是他们自己创作的诗。虽然句子都不是特别的长，但是你仔细去品啊，其实还是有很多哲学意味在里面的。
2: 没错，诗就像老师刚才说的，虽然说短一点，但是它里面所凝练的东西，所凝练的精神啊，是非常的源远流长。
1: 没错啊，也是能够最直接的去反映孩子们心理状态的。那么最近呢，演员王耀庆带领着七位芒水小诗人，把他们自己的作品和李白的一首诗词融合在了一起啊。这首歌呢，重新创作出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手可摘星辰》，上演了一场古今诗人的跨越时空的对话。在这首歌当中呢，融合了李白的那一首《夜宿山寺》的小诗，当然呢，也融合了很多孩子们自己写下的诗的作品。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手可摘星辰》。

0: 但是太美了，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无论是那首诗还是孩子们所演唱的自己填写的词进去，都觉得实在是听起来让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没错。
0: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其中有一句说，诗歌就像一条河流，喜怒哀乐都带走，能够把他们的喜怒哀乐啊流淌到各个地方。这个诗歌当中真的是承载了很多孩子们的自己的内心的东西啊。
1: 对，我觉得更让人感动的莫非就是这种像水般纯净的孩子们的声音了。
0: 没错啊，你像其中还有歌词这个最开始歌声一响起的时候，他们的那个童声，星星说我能把黑夜点亮，月亮说我能把太阳哄睡，我说只要我闭上眼睛，宇宙万物都会在我的梦里。哇，真的是太美的一幅画面了。
1: 是的，小诗人们一开口，就是眼前仿佛就展开了一幅画卷。这画上有繁星点点，有皓月相伴，宇宙万物都在孩子们的眼中充满了童真童趣。这样清澈的歌声当中，我觉得每个人听到这首歌的人的思绪都会被插上想象的翅膀。
0: 没错啊，再加上这其中的融合的那一首诗，来自于李白的夜宿山寺啊，很多的同学们应该不陌生，因为这就是我们小学学过的内容。
1: 对，
0: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字里行间其实都是还挺通俗易懂的，对吧？楼宇高耸，引入云霄，在黑夜里抬起头来仰望，那片璀璨的星空仿佛就在指尖，这样奇妙的感觉让李白产生了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想法啊。这首小诗当中没有一个生僻字，都是那种大家平时最常见的字，用奇妙的想象啊和盎然的趣味，可以说组合了这样的一首小诗，和流传千年的《静夜思》一样，经过后人的改造，对，注意是改造之后成为我们今天熟知的作品啊。因为什么呢？第一句啊，

0: 这个诗的第一句曾经有一个记载是，不是叫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1: 是有另外一个版本的。
0: 对啊，是叫夜宿峰顶寺，举手门星辰啊。当然呢，后来经过不断的改良之后呢，最后记录下来的就是现在我们所熟悉的这个版本了。还是我觉得这个版本更加的入耳好听一些啊。那么这个版本呢，现在也是入选了小学2年级的语文课本当中的作品。在千百年之后啊，大家呢也是让更多的后代的孩子们也都充分的感受了这一份不同的想象力，引起了孩子们的共鸣。在诗歌当中啊，让李白笔下璀璨的星空历经千百年后，在孩子们的心中仍然可以闪光闪亮。会写诗的孩子们是光，这束光也指引着他们成长，让无数纯真的孩子看到了希望，在诗意奔流处，青春始终向阳。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此刻来到小星星星星故事屋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听故事。今天呢，我们依然在此刻跟大家一起分享成语故事。每到了学期中或者是学期末的时候，对于高年级的同学们呢，都会面对一件事情，那就是考试。考试啊，其实自古有之。那么现在的同学们在考试之前呢，如果学习得非常的认真，可能并不会惧怕考试的来临。但是如果在考试之前发现自己的知识没有学得那么的扎实的时候呢，同学们心中可能多多少少的就会有一点打怵了。哎呀，这次考试会不会由于自己的发挥不稳定，或者是考到了自己不会的知识点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而不断的担忧着。其实无论是刚才小月姐姐说到的前者还是后者，在考试之前是最常见的几种心态之一了。考试没说是自古有之，那么古时候呢会有科举考试等等一系列的考试，而现在呢也会有一些针对于我们学习的内容进行的啊单元的或者是月度的甚至是期中期末的一系列的考试。那么古时候啊也有针对于考试甚至是它的排名情况所产生的成语故事。今天的第一个成语故事叫做名落孙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首先来听故事。在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孙山的读书人，他呢去参加乡试。在临行之前啊，邻村呢有一个人就拖着孙山带上他的儿子一同去赶考。考试结束之后发榜

的那一天，孙山赶到了张榜的地点，瞪大了眼睛，从头看到尾，这心都快跳出来了。他看了好一会儿，也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找了半天，终于他在最末一行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当时啊，他真的是欣喜若狂，连声地高呼着，我中了，我中了。就这样，孙山连夜回到了家里，而邻村的那个孩子呢，却没有跟他一起回来。邻村的那个人家就问了，哎，孙山啊，我儿子考中了吗？孙山想了一会儿，回答道，解名近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这意思啊，说的就是我孙山是最后一名，而您的儿子还在我孙山后面呢。这个成语名落孙山，这个落指的是落在后面的意思，所代指的寓意呢，就是考试不合格，没有被录取。解名近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这句话呢，就是记录的这个成语，选自宋范公称《过庭录》当中。第一个成语故事讲完了。今天的这第一个成语呢，说的啊是考试呢啊落败了这样的一个情景。那么接下来的第二个成语故事呢，所说的啊就是有着跟它相反的寓意的，形容一个人青云直上，是取得了更好的成就的。那么接下来咱们走进今天的第二个成语故事，青云直上。在战国的时候，魏国的大臣虚假诬陷范雎私通齐国，范雎呢因为这样的罪责差一点就获罪了，还差点把自己的性命给丢掉了。后来呢，范雎逃到了秦国，并且为自己改了名字，他改的名字叫做张禄。不久之后，经过了他自己的努力，当上了秦国的相国。后来呢，有一年秦国攻打赵国，赵王派虚假前去求和。当虚假得知了这秦相张禄就是原来当时他诬陷的范雎的时候，他便连忙的下跪求饶，哎呦，小人没想到相爷青云直上了。这里的青云直上，青云所代指的是青天，比喻人的地位直线上升。假不义君能自治青云直上，这就是这个成语的出处，选自《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当中。

着急呀、啊、公主我走了，打马要跑，那云霞一学战马给截住了。哟，这么走可不行。

0: 苗人有规矩，生人到这里不能够空去白回，必须要拿出本领，让我们看看是雄狮还是绵羊。是雄狮，送你出山；是绵羊，留下脑袋，扒下人皮做人皮骨。岳林明白了，
1: 哦，要拿我的皮做骨，看这意思，非打不可。好吧，丫头，非打不可。那好，你们是都上还是单打独斗？
0: 云霞公主一乐，就是我和你单独比试。她有她的心眼儿，要看看岳林的武艺如何，摘下九耳八环毒龙宝铲，往空中一举，这叫举火烧天。岳林也不客气，马抢上风头，先伸手了。姑娘头两下没伸手，一看岳林往死里打，第三下才往里进招。一男一女在山坡下树林边打起来了。苗兵挺有意思，叉着腰嗷嗷直喊，可能是助威呢。岳林手中的冰铁造鹰枪抖开了，一路大枪分三路，三路大枪六路分，使出36个翻身，72个变化，864路六合大枪变成108招。这条枪神出鬼没，如同鬼蟒翻身，金蛇乱舞。云霞公主只是招招架架，不往里进招，为的是看看岳林到底有多大能耐。越看越高兴，哟，不愧是岳飞之后，枪法很好，在我们苗将当中也少见呐。姑娘啊，光顾合计事儿了，一失神，岳林的大枪嗤一下子扫了姑娘的裙子边儿了。苗人的男女兵啊都吵吵起来了。古时候苗人有规矩，男女比武，男的碰了女的裙子就得招亲，这姑娘就得许给男的。岳林不明白啊，还打呢。云霞脸一红，一看岳林枪不停，治好还手，这姑娘招数也加紧了。毒龙宝铲专门找大枪，铲和枪当啷一碰，震得岳林腕子都疼啊。哎呀，这姑娘多大力气呀，比个男的都有劲儿。姑娘一看她不住手，真着急了，二马一错蹬，姑娘右脚一甩蹬，照定岳雷的软肋，当就是一脚。这一脚啊，使着劲儿也猛点儿，岳林也没防备，扑通被蹬到马下，大枪也出手了。公主连忙下去伸手拉岳林，哟，少帅摔着没有啊？岳林恼羞成怒，扑棱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苍狼亮出宝剑奔云霞公主砍来。云霞急了，伸手把宝剑夺过来压到岳林的脖下，别动。岳林把眼睛一闭等死呢。云霞把剑往旁边一扔，你起来跟我走。唉，上哪儿去，你就在这杀吧，我诉求一死。哟，少帅，我还有话说呢。说完云霞上马，过来几个苗兵把岳林胳膊一捆，架到马上往山里走。走来走去，眼前是一座山峰，古树参天，满山的藤萝倒挂，左边是一道山泉，潺潺的流水声，右边是草地，无数的石凳，在正当中是个大山洞，书中暗表这就是苗王洞。洞门是圆形的，两扇朱红大门满钉铜钉，兽头口雕金环，洞门大开，门口有四个苗兵站岗，每人手中一杆苗枪。门前一马平川的草地，野花吐着芳香。云霞公主到了洞门前，打里边跑出不少的王官来接云霞。哎，父王在没在里边啊？
1: 没有，和王后出。

0: 云霞下马，苗兵押着岳林也进了苗洞。苗洞里非常大，半人工半天然，修得富丽堂皇，雕梁画柱。等到的里边铁瓦阴暗殿，云霞公主往龙墩上一坐，哎，把岳少帅带来，当兵的已经把岳林推进来了。岳少帅，你受惊了，现在已被擒，你是要死还是要活呢？岳林心的话问得多新鲜呢，谁乐意死啊？哎，要死怎么说，要活怎么讲？要死嘛，把你绑在树上脑袋砍掉，要活答应我一件事儿就可以了。
1: 什么事儿？
0: 这啊，我虽然生在深山，长在老林，乃是苗人，久羡慕中原，更敬佩岳元帅，怎奈无缘见面，今日见着少帅误入苗境。如果将军不嫌我是画外苗人，生得丑陋，愿将终身许给将军，永结秦晋之好，我可以帮助将军杀奸贼，替岳元帅报仇，怎么样呢？岳林一听啊，这脸腾就红了，像巴掌打的一样，把眼睛一瞪，丫头，真是一张纸画个鼻子，你好大的脸！儿女的亲事父母做主，哪有自己提亲之理？你就不怕人家笑话呢？你家少爷乃是忠良之后，将门虎子，能要宋朝大国的人欺负我们苗国人？哼，要你命！恼一恼，怒一怒，杀进中原。刚才我是手下留情了，不然呢，你拔着岳林也早死了。现在你说个痛快话，亲事应是不应？说。
1: 丫头，不用拿死吓唬我，老岳的人没有怕死的，你杀吧。
0: 好，把他给我推出去。
1: 苗将过来，把岳林推到洞外，绑在一棵大树下，等公主传令。好大的功夫也没传令杀，这些苗将苗兵都在周围围着，心的话怎么还不传令呢？杀完我们也好走啊，着急了，进洞问公主去了，杀不杀？哎，等等，公主有点舍不得。苗将一想，等这么长时候了，腻歪了，得了，咱也溜达溜达吧。有的在旁边转悠，有的说闲话，叫两个苗兵在这看着。岳林被绑在大树上，心里难过。哎，我也太饭桶了，叫个丫头抓住，二哥在营里还不知道呢，再也见不着老娘了。就在这阵儿，他头顶上的树枝唰啦一响，打上边唰跳下一个人来。见此人身粗矮小，瘦小枯干，尖头顶，尖下壳，高颧骨，四腮帮，两腮胡肉，鸡鼻子，雷公嘴，两个锥子棒耳朵，一口直门的牙，手拿着一对天罡棒，浑身穿青，遍体挂包。苗兵看见了，刚要喊，小矬子到近前，梆梆轻轻点两下子，这两个当兵都被打晕了，倒在地下不动了，然后给岳林松了绑绳。兄弟，快跟我走。岳林看他眼熟，叫不上名。哎呀，你是谁？四弟，我不是小矬子汤琼吗？汤怀是我爹，我特来救你来了。哦，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别提了，你这一败阵呢，可把岳雷急坏了，派出七八个人出去找你。我奉令出来转悠，找到此地，在林子里碰上两个苗兵，我在后边跟踪来的，正好把我领到苗王洞。我刚要进去，你就被推出来了，我才到树上等着，已经等候多时，现在咱俩快跑吧。岳林点头，在地下苗兵的身边捡起一口大铁刀，然后撒腿就跑。岳林高兴啊，像出笼的小鸟一样，刚走几步就被苗兵苗将看见了。

劲儿，光给打晕过去了，没死。哎呦，赶紧报信儿，撒腿如飞奔苗洞来找云霞公主。云霞公主一听月林跑了，可气坏了。哟，你们这帮该死的，怎么没看住呢？快点给我备马追去！有人给他带过战马，云霞上马，忙问军兵：“哎，往哪个方向跑了？”“在那边，在那边。”“好，快都给我追！”月林没有马，他是马上的将官呢，走的就慢。刚走出不远，就听后边马的威武铃声音哗啷哗啷哗啷响得特别急。岳林回头借着树的空隙一看，哎呀我的天哪，正是云霞，更害怕了。这姑娘太厉害了。我说汤哥哥呀，咱们往哪儿跑？你认识道不？别着急，哪块不好走往哪块去，因为他的马不好上。两人一前一后进了密林子，哪块有石喇子往哪儿爬，马上不去啊。三转两转，真把云霞给甩下来了，可也把两个人累坏了，坐在石头上呼呼的喘粗气呀。哎呦我的天哪，可算逃出来了。我说兄弟别着急啊，我看看方向，咱们往哪块走对。歇了一会儿辨认方向，然后起身走了几步，出了树林子。他刚想上正路，隔道的对面也是树林子，打里边冲出20多个苗兵，哗把道路横上，齐声高喊：“哎，干什么呢？站住！苗王到！”俩人一听说苗王来了，吓坏了，想躲来不及了，走还不敢走，只可在道边低着头站着，偷偷的往眼前瞧。打树林里又走出有40多人，众星捧月这一般，当中是高挑羽毛伞盖，伞盖下罩着苗王。苗王看去能有50多岁的年龄，身高得有1丈3尺，虎背熊腰，项短脖粗，虎头燕额，头戴着赤金盘龙金盔，身穿橡皮锁子铠，野牛筋打成的盼甲丝绦，狮蛮带沙腰，黄缎子中衣，牛皮战靴，脑后飘摆着2根直脊领，长得本了头，挖骨脸儿，翘下巴，窝沟眼，红眉毛，红胡须，外罩大黄色的斗篷，半披半挂，德胜沟鸟船挂着3股托天叉，在他身旁还有个女的，满头的珠翠，身上的衣服闪闪放光，不用问，苗后就是王妃。汤琼和岳林也不敢吱声啊。苗王瞧见这两个中原人，带住了战马，抬腿把钢叉摘下来了，哗啦啦啦一抖，叉盘子直响。什么人？汤琼赶紧过来搭话：“大王，我们是中原人，到这儿迷路了，请您指条出山的道路。”苗王没言语，他上下打量汤琼，看着岳林，有个苗兵吱声了：“大王，身后那个中原人就是连闯我们3道山口的人，被公主抓住了。”不知道怎么又出来了。苗王一听就火了：“哦，想必他是逃出来的，待我将他生擒活抓。”说完钢叉一抖，哗啦啦啦直响，奔着汤琼唰就插下来了。小汤琼100天罡棒刚想过来接招，岳林往旁一闪身：“哥哥你躲开，让我揍他。”岳林想，别让汤琼吃亏呀，人家是救我来的，故此窜到苗王的近前，摆刀相迎。岳林是马上将，在部下可没门啊。苗王催马到近前，窜到岳林的跟前，插头唰的一砸，岳林一闪身，哪知道苗王伸出左手一哈腰，砰，把岳林的袄领子给薅住了，轻轻往上一提。

0: 身窜到马后丘上，两只脚一垫马后丘，小半个奔苗王的脑袋，呜的一声刚要砸，苗王听见了，伸左手砰，把汤琼的脚脖子给薅住了，往前扒了一带，愣把汤琼一条腿给拎住了。哎呀，快松开！汤琼一拨了，苗王三转两转一抬手，呜的一声，想把汤琼给摔死。汤琼多灵巧啊，一个云里翻，脑袋冲上，脚冲下，然后撒脚如飞进树林了。可把苗王气坏了，压着岳林来到了苗洞，叫人把岳林绑在树上杀，然后他进苗洞了。刀斧手刚要举刀杀，忽然云霞来了。云霞瞧见了岳林，是又心疼又生气。我说先等会儿杀。哎，岳林，现在要你一句痛快话，你是应亲不应亲？要是应亲，我替你求情，饶你不死，帮你打前敌，替你家报仇；要是不应，哼，我父王脾气暴躁，说一不二，你脑袋就掉了。岳林说，我宁可一死也不应亲。哟，那可别怪我了，杀吧。就在这阵，树上唰枝叶一响，有人喊，哎，这样好事上哪儿找去啊？他不应我应，紧跟着唰从树上跳下一人。云霞公主抬头一瞧，哟，你是谁？还要巧收苗王女，双战赤力青云南舅母。
1: 各位听众，本时段的拍案惊奇两集联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各位听众

苍穹可高兴了，哎，这回有门了，公主看好我四弟，我何不从中周全，好保住兄弟的性命。所以他喊了一声，随后跳下来。公主刚要发火，苍穹抱拳施礼，公主在上，苍穹有礼。你是什么人？啊，不认识我呀？我的苍穹是月林的哥哥，我来当媒人来了。听了刚才公主之言，对月林有爱慕之心。嗨，我兄弟年幼无知，脸小抹不开，我愿意从中为媒，说服四弟成全这门亲事，你看看怎么样？公主一听，立刻这气儿就消了。啊，将军如能成全，必有酬谢。哎，好了，唐兄心的话，不用谢，上哪儿找着好事啊？公主，您在一边少等片刻，我劝劝四弟，请便吧。哎，公主，捆着提媒，这也不像样啊！是不是公主传令将我兄弟的绑绳给松了？这可不行，因为是父王叫人捆的，我说了不算。如果亲事说成，我可以到父王那儿给他说情；要是不成，我不能给他松绑。哎，你要不松，他也不能应啊。这么办，你先松开，哪怕一会儿再捆呢。嗯，也好，我不怕他跑。公主传令给月林松绑。苍穹来到月林的近前，兄长，是怎么回事？公主是谁？你别瞒着哥哥。月林实话实说，哥哥，这门亲事我不能应。苍穹说，你错了错了错了，这件事儿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这姑娘论人才论武术哪点不比你强，是你的膀子，又实心实意的跟你，你怎么死榆木的脑袋呢？你要不答应，可就死在这老山老峪里，死在这里，你说冤不冤？父仇没报，母亲没救出来，你先完了。月林一合计，人家说的真对，死得太不值了。可是儿女的亲事父母做主，哥哥，我自己怎么好应亲呢？哎，爹妈不在，就自己做主呗。这个事儿啊，我替你做主，就应下了。哥哥，这个姑娘脸也太大了，自己许亲，成何体统？哎，兄弟，这你就不明白了，一个地方一个风俗，这个地方苗家女孩和中原的女子不能比，中原的小姐缠足，一天什么也不干，在楼里一猫，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讲究什么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其实是装相。苗家人以打猎为生，出没在深山老林，住在山洞竹楼，风吹雨打，和野兽打交道，所以他们练就一身的好本领。为了活着，男女经常在一起打猎。苗家的姑娘就是大方，他们心地善良，天真无邪，这个你可不能挑。汤琼的话说得月林点头，心说汤琼年龄不大，知道的挺多。哥哥，你怎么知道他们的事儿？我和锦毛虎在云南深山里待了半年多，和他们常打交道。这个行，可是我在前敌和我二哥赌人头，会战赤力青，我没有把人家打败，反而退到深山老林，收下这门亲事，叫人笑话。回去我不定我能不能活呢。哎，这个好办，和公主说明白，她要应亲，就叫她帮着打赤力青，打败了赤力青，亲事算成，你看怎么样？这招还挺好。哎，哥哥，要你这么说，怎么好就怎么办吧。哎，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呢。苍穹见公主云霞，公主给您道喜了，我兄弟啊早就乐意为采猎，碰见他把他收留在苗洞，开始当了名马童。几年以后，我见他个儿也高了，力气也大，又很有心胸。我练武时，他在一旁看着，他很灵，一看就会，也很殷勤。我就不让他当马童了，叫他当名王官。他呢，常和王后见面，王后喜欢他，收他当了干儿子。从此之后，我拿他当着亲生之子，每天教他武术，下了3年的苦功，武术学成了。几次

0: 我们苗人和移动的人打仗，他领兵去交战，身先士卒，得胜而归。我和王后都挺乐呀，私下里商量，我真要老了那天就把王位让给他。不过这个事儿我没跟他说。赤里青又到外地访高人学武艺，二年以后回来就不是他了。眼空四海，目中无人，看见我也不那么客气了。以前见着我不叫父王不张嘴，现在有时也瞪眼珠子，我心里很不痛快。我女儿云霞长大了，赤里青看上云霞，一心要娶公主，求手下人说媒，当时我就火了。因为赤里青是孤的干儿子，哪能再招骏马呢？我把说媒的人骂跑了，赤里青怀恨在心。一天早晨，我女儿云霞在后宫里练武，赤里青走过去，嬉皮笑脸，当面求婚，被我女儿打他一个嘴巴，提剑要杀他，当时他吓跑了。云霞没和我说。第二天，孤王在后宫睡上觉，赤里青闯到屋里喊我两声，我不爱理他，没言语。他以为我睡着了，举剑要杀我，被我抬腿把他宝剑踢飞了，抓住他要把他处死。赤里青跪下苦苦求饶，他说因为爱云霞，我不肯招他为驸马才起的恶心，下次再也不敢了。他说的可怜，当时我心软了，饶了死罪，叫人拉下去打了40棍，送到后宫养伤。从此赤里青怀恨在心，养好伤他就跑了。临走偷出不少值钱的东西，还掠走一名宫女。从此他居住赤林，眼珠子都红了。什么时候招的驸马？
1: 刚才呗。我还得谢谢你呢，不是你把他的战马打惊了，他也来不到深山呢，到不了我们这儿怎么能招驸马呢？哎呀，气死毛家，我先杀了你，然后再杀死岳林。说完举起凤翅鎏金镋，奔着公主就砸下来了。哎，你吓唬别人，和你家公主伸手，你是白给。公主一抬腿，摘下九耳八环都龙宝铲，往外嘡的一崩。你别看赤里青力气大，公主不在乎，两人来来往往打了10几个回合。岳林心的话，我真要和赤里青伸手真不行，还就得说公主有两下。战到20个回合，公主猛然往下就退，赤里青随后追赶，赶了个马头碰马尾，赤里青举起金镋，奔着公主汪的一声就砸下来。兵刃一下，姑娘在马上一闪身出溜，从马上滑下来了。司公子把眼睛一闭，完了，公主没命了。耳轮中就听着啪，岳林脑袋汪的一声，以为公主被砸死了，催马上前想去救去，睁眼一看，公主没怎么地，坐在马上洋洋得意。赤里青挨揍了，怎么回事啊？公主刚才闪身是败中取胜的一招，这叫邓里藏身，又叫邓里藏花。赤里青也认为姑娘失身落马，举着金镋一愣神儿，姑娘已经起来了，毒龙宝铲奔着赤里青嗡就砸下来。赤里青可吓坏了，躲闪不及，马上一歇身，这一铲正拍在肩头，啪嚓的一声，骨头都给拍坏了。这小子疼得翻身落马，公主身情如燕，跳下马来，亮出肋下的宝剑，上前一剑，砰的一声，把赤里青的人头割下，然后提着血淋淋的人头上马，来到岳林的近前。四公子，拿赤里青人头回营，总可保住你的性命吧？岳林乐坏了，哎呀，公主果然是巾帼英雄，佩服佩服。接过赤里青的脑袋，把他拴在马脖子底下威武铃上，心中高兴，公主能问比自己强多了，我娘见了也一定挺乐。公主，我离营盘多半天了，营中众将不定多着急，我要回去。公主，你看看你是到两军阵呢，

还是留在父王的苗洞。公主说，我随将军到云南去救婆母，和你一块儿走。两人回到苗洞，见着苗王李素甫，说明一切。苗王说，我也到前敌帮助二公子岳雷救人去。随后吩咐军兵点着烽火，狼烟一起，周围各个苗洞的人全看见了，让眨眼之间追上公主。两员女将齐头并进，宋兵沾上死挨上亡，死伤无其代数，眨眼之间快到城下，就听对面一声炮响，人还马炸，宋兵立刻就不乱了。怎么知道主将出来了，各就各的位置站好了，大旗在空中飘摆，迎面十几匹战马横住了道路，当中是两员大将，正是冯忠冯孝。这两个小子奉了老贼秦桧之命到云南追杀老岳家满门，从道这就买下了赤力青给他壮胆子。此番围城已经几个月了，城里的人已经不行了，眼睁睁就要全城覆没，故此心里挺高兴。可是没想到赤力青今天在两军阵前追杀岳林没影了，两人可害怕了，派出多少伙人去找啊，也没找着。下午帮黑天儿人头挑出来了，两人可吓坏了，赤力青一死，我们能不能在这盯住啊，商量退兵之策，主意还没有拿定呢，岳家军闯营来了。俩小子想，怎么地也别叫他们把人救出去，城里的人饿的死的剩了三分之一了，再有个三天两天就全完了。所以两个人亮队出兵，云霞公主花凤仙往旁一闪，岳雷一匹马来到了近前，带出了坐骑，吁，抬头一看，是冯忠冯孝，千愁万恨涌上心头。我父亲就是被这两个小子骗入京都，死在风波亭，我居家满门被抄，是他们俩当的钦差，我一家在西郊被杀，他当监斩官，我到京城去上坟，被他们两个抓去坐牢，云南又是他们两个作恶，今天冤家路窄碰上了，还往哪儿跑？二公子岳雷要杀仇人，云南救母。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1:00。

0: 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6: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7: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8: 花地里起了窝棚，就像是庙上起了戏，笨花的夜变得悠闲而忙碌。夜又像是被糖袋儿的糖螺敲醒的。有一种专做窝棚生意的买卖人叫唐袋儿。唐袋儿在花地里游走着卖货，手持一面小锣，打着暗哑的花点儿。这小锣叫唐锣，唐锣提醒着你，提醒着你对这夜的注意，提醒着你，提醒你不要轻易放弃夜里的一切。夜有时是明月当空，有时是伸手不见五指。唐袋儿们不管这些，他们点个泡子灯，灯里添足了煤油，在花地里踏着湿润的垄沟转悠起来，远看去像是传说中的灯笼鬼儿。唐袋儿卖货并不挑担子，他们揣个柳边篮子，篮子里头码着烟卷、花生、糖球和鸭梨。那烟卷有好有赖，有刺烟、双刀、大孩，也有很上档次的哈德门、白炮台。届时唐袋分析着看花人的脾气秉性，把不同档次的商品出示给他们。许多男人在那个时刻都要显出些豪爽的。唐袋儿卖货只要花不收钱。有一个唐袋儿来到时令的窝棚里，他撩开草扇就进。时令一个人不点灯，躺在被褥上发愣。唐袋儿的罩子灯把窝棚照得挺亮。时令盯着被照亮的棚顶说，谁呀？其实他知道进来的是唐袋儿，这时候还能是谁呢？唐袋儿就说，是我，怎么也不点个灯啊？点灯干什么？还招萌虫呢？哎呀，有灯才能招人呢，要不黑咕隆咚的，谁知道这儿有人呢？

招人干什么呀？还乱得慌呢。我就不信。时令正和唐代说话呢，门上的草扇哗啦一响，进了一个人。唐代先看见，进来的是个女的，穿着红底绿花的小棉袄，前后有点撅，黑裤子倒很单薄。唐代看看来人，就说：“看，来了不是？生是有灯的过，是我这灯给你招来的。”时令发现真来了人，就坐了起来。灯把这个女人的眉眼照得很清楚，细眼儿，厚嘴唇，眉毛很黑，辫子不算细，年纪不过十七八岁。时令猜测大半是个闺女。这闺女不是笨花的，眼前这闺女让时令自觉的有点腼腆。他没话找话的问着闺女：“你怎么知道这有人呢？”闺女就说：“啊，看着有灯就往这儿走。”唐大连忙接着茬说：“嘿，是吧，生是我给你领来的，给抓把花吧。”时令说：“你就知道要花，哪有啊？哎呀，遍地都是嘛，那也不是给你预备的呀。”唐大看从时令手里一时要不出花，又见这女人正低了头等时令，就知趣地说：“要不这么着吧，我呢也别死赖这儿不走，你们俩先办事儿吧，就算是先欠我一把花也没关系，乡里乡亲的嘛。”啊，唐大说完弓起腰就走，出了窝棚又折回来，扔给时令一小包洋蜡：“哎，点着根蜡吧，啊，别弄错地方。”唐代真的走了。时令听见唐代踏着垄沟里的干花叶走了，唐代所说的办事儿，时令明白，来人也明白。这一方人把男女交合俗称办事儿。唐代走了，窝棚里就剩下了时令和闺女两个人。闺女就事儿往时令的被褥上一滚，说：“知道嫩家的话最强。”一边说还就一边解扣子。时令说：“哎，哪儿的人呢？怎么这么不管不顾的呀？”“东边的。”“啊，我说呢。”闺女解着扣子说着好冷好冷，就去抓时令的被窝，说话间早把自己脱了个光膀。就着洋蜡的光亮，时令看见这闺女的脸让秋风吹得很红，身上很白。窝棚里的事儿，时令不是没有过，这天晚上也不是没有思想准备，他只是想不能光不管不顾地糟蹋家里的花，就想把这个闺女冷淡出去。哪知道闺女不怕冷淡，还是沉住气等时令。时令就又想：“嗨，一回半回的，也不是我招的，都是唐大的过。”想着就迁就了那闺女。时令跟那闺女半生半熟的办完了事儿，那闺女还搂着时令的脖子说了会子话，光板穿上袄裤就向时令要花。时令从窝铺底下抓了两把笨花给闺女，闺女不要，专要洋花，还说：“都说你们家舍不得，我还不信，感情是真的，莫非给两把笨花就想打发人？”时令觉得闺女说到了地方，他不愿意在闺女面前露出小气，就给闺女换了两把洋花，说：“赶紧走吧，还得再串两三个窝棚呢。”闺女就说：“哪儿也不去了。”时令说：“算了吧，哪有嫌花多的人呢？”闺女还是嫌时令给的花少，又扑腾着爬到窝铺底下去找花。时令说：“明天可别再来了啊，谁给得起呀？”

0: 说着，他又抓给闺女一把花。闺女走了，石令看着闺女的背影，心想：明天还真是别再来了，唐大也别再往这儿招人了。想着，他钻回窝棚，把脚底下铺散出来的花往里摁摁，再用块包袱皮盖好。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唐大儿从石令的窝棚里钻出来，就去南岗找向贵。向贵的窝棚他最熟，唐大儿来了就掀起向贵的草扇往里进。这草扇厚重也隔音，人若不挑开，不知道里面有举动，里边有举动，外边听都听不出来。唐大儿掀开了向贵的窝棚，向贵的窝棚里有灯，灯把窝棚照得赤裸裸的。原来向贵正和大花瓣在被窝里闹。向贵一看是唐大儿，就骂：个狗日的，早不来晚不来。向贵骂唐大儿是开玩笑，这一带有风俗，窝棚里的事儿最不忌讳的就是唐大儿。向贵嘴里骂着，用被窝的脚捂住大花瓣的肩膀。大花瓣说：不用捂我，让他看个热闹，吃他的梨不给他花。唐大儿就说：嘿嘿，谁叫我运气好啊，平常想看热闹还看不着呢，梨敞开了吃，哪儿还赚不回来两个梨了。他说着就把一个冰凉的梨滚进了向贵和大花瓣的热被窝。向贵就说：别他妈闹了，凉森森的。大花瓣说：让他闹，看他敢再扔进俩来。唐大还真来劲了，果然又抓起俩梨来就往被窝里头送。他送进了两个凉梨，顺势摸了一把大花瓣的胸脯子，说：哎呦，感情这还有俩热梨呢。大花瓣也不恼，光痴痴的笑。向贵可恼了，就要去揪唐大儿的紫花大袄揍唐大儿。大花瓣说：哎呀，算了，饶了他吧，让他给你盒好烟啊，要白炮台。向贵说：一盒好烟就能让他占那么大便宜啊？大花瓣说：那就让他给你两盒。一听这话，唐大连忙说：哎，那可不行，那可不行，你知道两盒白炮台值多少花呀？边说边就用手去捂篮子。哪知道大花瓣早就从被窝里窜了出来，露着半截身子，劈手就从唐大篮子里头拿烟。唐大就说：哎，你看这事儿，这不成了砸明火抢了吗？这不是。大花瓣就说：就该砸你，谁叫你动手动脚腊月生的。说着抓出两盒白炮台就往被窝里头藏。唐大伸手去夺，大花瓣已经出溜到被窝底儿。向贵就是把被窝口一摁。唐大心想：你抢走我两盒白炮台，我看见你俩缠缠，不赔不赚，谁让你往外窜的。我没有花地也没有窝棚，看看也算开了眼。向贵见唐大不再动手动脚，心又软了下来，说：你也不易，算了，抓几把笨花走吧。唐大说：当下笨花可没人要，给两把洋花吧。啊，向贵就说：洋花在窝棚后头盖着呢，个人出去抓吧，可不许抓多了啊。他没有走出窝棚监视唐大抓花，他舍不得热被窝。唐大一听向贵让他个人去抓花，就高兴地冲着被窝喊：大花瓣，我可走了，你别想我想的睡不着，赶明儿再来看你啊。

唐代钻出窝棚，找到相柜的洋花，一把一把的狠狠地往篮子里头摁，装满篮子又往大袄口袋里头塞。相柜就在窝棚里头喊：哎，别没完没了的，该走了啊。唐代装满篮子装满兜，用唐锣打着花点，嘴里头唱着探五更走了。唐代走了，大花瓣还在被窝里头糗着，相柜拍拍被窝：哎，还不出来，唐代走了。大花瓣还是不出来，只伸出一条光胳膊拽相柜。相柜先把两条光腿伸进被窝，又褪下大袄，往下一出溜，也出溜到被窝底儿。大花瓣早拿头顶住了相柜的小肚子，顶得相柜直笑。相柜说：哎，别闹了，这唐代耽误咱俩多少事儿啊。大花瓣说：也不能这么说，这花地里头离了唐代还叫什么花地啊，干叉叉的。相柜就说：也是。相柜说着也是，大花瓣就去摸索相柜。相柜迎着大花瓣：哎，你刚说花地里离了唐代就干叉叉的，怎么这唐代一走你就干叉叉的乱摸呀？大花瓣就说：你不是嫌唐代误了咱俩的事儿吗？还不快点。说完一咕噜先压住了相柜。相柜只觉得今天大花瓣的身上格外光滑，心说：这女人身上像绸缎一样，要不说招人呢。他摸着大花瓣身上该摸的地方，又办了该办的事儿。后半夜了，旷野里的唐锣还在敲打，声音听起来更加悠远。相柜和大花瓣睡了一小觉醒了，大花瓣睁开眼没深没浅地问相柜：你哥眼下是个什么官啊？相柜说：这有你什么事儿啊？大花瓣说：怎么也不管管那你家的事儿啊？相柜就说：你这是什么话呀？没有我哥就没这花地，没这窝棚，我也给不起你花，你就只能吃人家的兔子肉。大花瓣就说：哎，打人不打脸啊，谁稀罕他那一只死兔子呀？那是他自己扔进来的。你问问西北小智，知道我身上什么样吗？他要说对一样，我就跳井去。相柜说：你可还钻过他的窝棚？钻是钻过，那就是穿着衣裳跟他搂会儿，他那身上膻，有死兔子味儿。行，就算你说的是，那还有别人吗？这你就别管了，我又不是你媳妇儿。我刚才说你哥不管家，就是说你媳妇儿的事儿。你娶媳妇儿，怎么你哥也不替你相看相看？怎么什么模样的人都能走进你们相家的门啊？大花瓣一提相柜的媳妇儿，相柜就不再说话了。他觉得大花瓣戳到了他的痛处。相柜结婚几年了，喜事办得倒不小，可媳妇儿一下轿，相柜才看见这是个丑人，一副肉大深沉的长相，耳朵还背，说话瓮声瓮气，带着男人腔。相柜经常不上他的炕。大花瓣看相柜不说话了，就说：嗨，我也别揭你的秃疮了，说的你垂头丧气的，刚才还欢欢喜喜的呢。来吧，来，咱再高兴一会儿，也不早了。说着就把相柜往自己的身上搬，相柜不动。大花瓣说：要不我上去吧，谁叫我伤着你了呢？大花瓣说了这话，相柜还是不响应。大花瓣就又说：看着败兴劲儿，生是怨我的过，我走吧，赶明儿你再娶一房吧。哎，下处来了不少拾花的，我给你挑挑，说不定哪天就给你领一个来。

0: 就怕你讲门户。大花瓣一提下处，向贵倒打点起精神来了，问：“哎，今年下处来了多少人呢？”大花瓣说：“十几口子。”哦，还在秃老四家起火？
1: 是啊。
0: 嗯，那赶明儿啊，我倒也想见识见识。大花瓣边和向贵说话边穿衣裳，他穿好棉袄，穿上裤子，就赶紧钻出窝棚去撒尿。向贵也跟了出来，说：“哎，我藏了点好花，专给你留着呢，怕别人瞎抓呢。”说着把一条小垄沟指给大花瓣，小垄沟上盖着一块席片，大花瓣系好裤子，掀开席片，下面的洋花白花花的，他摊开一个包袱皮儿，摁了半包袱花，扭头问向贵：“你不嫌我抓得多吧？”向贵就乐了：“呵，哪儿的话呀，一星半点的你还能抓穷了我呀。”后半夜的月光格外的亮，大花瓣弯腰抓花，向贵就着月光看大花瓣撅着的大屁股，心想：“呵，大花瓣谁给他起的外号还真不凡，每年秋天都有外乡人来笨花村拾花，笨花村总有人家腾出房子给他们做下处，每年他们白露过后到来，霜降过后离去，他们年龄参差，有闺女也有媳妇儿，他们每天晚出早归，肩上扛着成色混杂的花包袱回到下处喝粥睡觉，他们从花包里捏出相应的笨花洋花交给房东作为房东的抽头，笨花人管他们叫拾花的。其实这些拾花人并不重视拾花，霜降过后捡拾花主们遗忘在地里的一星半点花瓣本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重视的是钻窝棚，重视的是伴着旷野里的唐锣声声和花主们相互欢愉之后的那些收获。霜降过了，笨花村地光长净了，他们的男人或家中的长者才推着独轮车出现在笨花。那个时候，每个拾花的人都有了一个小山一样的棉花包，男人们把棉花包装上独轮车，推不动的时候，女人就在车前拴根线绳拉着走。出村的时候，他们不卑不亢，目不斜视，好像笨花之于他们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总有一些熟悉的眼光向拉车的女人投过来，女人们也只是淡然一笑，不抬头，不搭腔。也有就地将花卖掉的，但是这些杂七杂八的花不好出手，童家对于这些杂花从来不屑一顾，向贵倒喜欢来下处转悠着看看。向贵在笨花村西头也开了一家花房，雇着几个伙计压花弹花，拾花的女人撺掇着向贵把花架抬高，向贵也迎合着他们做些让步。童法年背地里说：“向贵那不是看花，那是看女人。”向贵只当没听见。向贵开花房收杂花，到笨花村来拾花的女人一年比一年多，都知道有个笨花人敞开了收花，大花瓣说话算数。隔了两天还真给向贵领来了一个拾花的，他熟练地掀开了向贵的窝棚：“来吧，把灯拧亮点，好好看看。”向贵的窝棚里头点着罩子灯，他学着侄子向文成擦灯罩，把灯罩擦得也很亮，灯光从窝棚的缝缝隙隙里溢了出来，照着人。向贵

0: 不甘寂寞。大花瓣进到窝棚里，盘腿就坐，被他领来的人双腿一跪，局促不安地跪在了象柜的褥子上。象柜把灯再往亮处拧拧，也歪坐起来，假装只跟大花瓣搭腔，其实他已经看清了来人。这是一个小妮儿，以象柜的眼光看，也许15，也许16。看着眼前的这个小妮子，象柜的心里不由得生出些另外的想法来。这些想法与窝棚里那些男男女女之间的事情有关，但又不仅仅是那些子事儿。
1: 情感故事2集连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宁，由李野墨演播。
4: 大花瓣给向贵领来了一个拾花的，向贵嘴里跟大花瓣唠着嗑，眼睛却在不停地打量着大花瓣领来的这个人。这是个小妮儿，也许15，也许16，小脸黄白，尖下巴磕上有个小疤了，像个瓜子儿，头发又细又软，剪过的刘海很不规矩，他的眼球不黑，像是发灰又像是发黄，一见

跟前站了一会儿，信了向贵的话，走了。向贵拖着包子进窝棚，却不见了那个小妮儿，只有半包袱花滚在褥子旁边，被子倒散开着，一件小棉袄，一条小棉裤盖在被子上面。向贵明白了，他把被子撩开了一个角，你怎么躺下了？躺下等你啊，我拿了花。眼前的情景让向贵为难起来，这是向贵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时刻。向贵经历过女人，面对任何女人，他仿佛都能显出自己的聪明，而现在被窝里的这个小妮儿，却使他露出了几分笨拙。一时间他不是没有想过脱掉衣裳，按照大花瓣的说法去沾这个小妮儿。也许那会是一个全新的天地，什么大花瓣大屁股都是常人常事，也许都赶不上这条蓝底红花小棉裤吧。他甚至已经解开了裤腰带，一阵阵冲动着自己。就在这个时候，被窝在灯光下被小妮儿撩开了，他突然亮出了他自己。也许这小妮儿已经感觉到了向贵在解裤子，罩子灯的光晃得小妮儿直捂眼睛，就着灯光，向贵还是打量了一下这小妮儿的全身。他看见这小姑娘的两条胳膊像两根细擀面杖，他那正在发育的胸脯明显的有点抠，肚脐底下的小肚子也塌成了一个小坑。不知道向贵的心思，这小妮儿只是捂着眼睛喘气儿。向贵提着裤子往前爬行了一步，他就要闻到这小妮儿的气味了，可是向贵又停了下来。他开始联系起这孩子的这副小身体，他揪紧自己的裤子，毫不犹豫地对小妮儿说，你起来吧。小妮儿还是闭着眼睛不动，只是把捂着眼的手拿了下来。向贵又说，我叫你起来，起来吧。小妮儿这才翻了个身坐起来，拽过被子一阵东遮膝盖。他看看向贵，又看看地上的花苞。可我抓了你的花呀。花是你的了，扛上走吧。说着他拽起了姑娘的棉裤棉袄，一件一件的扔给她。小妮捉住衣裳还是不敢穿，叫我扛上花走。扛上走。小妮儿这才先穿棉裤后穿棉袄的穿起衣裳。向贵觉得他那光着的小身体笼罩在衣服里，那衣服显得很旷，很不贴身。向贵替小妮儿提起包袱，把包袱交到他的手中，暗自掂量着花的分量，心想，人小抓的花可不少，比大花瓣还敢下手。他正寻思间，小妮儿又说话了，他们说头一回让我多抓点儿。向贵心想，怨不得这么敢下手呢，想着就又对小妮儿说，来，再给你添两把。他就又给姑娘添了两把笨花，说再给你俩包子。向贵把小妮儿送出窝棚，让她留下了姓名住址。小妮儿说她的名字就叫小妮儿，姓冯，她爹名叫冯车子，现在正在下处等她。第二天，向贵来到了秃老四家，找到冯小妮儿和冯车子，

0: 把他们叫到了茂盛饭馆里，给他们一人叫了一份炒饼，一碗糊汤，吩咐他们说，从此不许他们待在笨花，也不准他们到别处拾花了。说着，向贵从怀里掏出了沉甸甸的一包钱，告诉他们妇女，这是10块现大洋，你们回家吧。第二天，笨花就没有了冯小妮和他爹，只留下许多传说。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6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如今向文成到了娶亲的年龄了，他和母亲童爱从汉口回笨花是3年前的事情了。文成小的时候，家里就给他定了亲，媳妇儿是淤城村人，淤城在笨花西面，离笨花5里，挨着孝河。向文成要娶亲，远在汉口的向喜十分惦记。向喜计划着要把儿子文成的婚事办得体面排场，他还常常忆起他娶童爱时的尴尬。那个时候童爱虽然也坐了轿，可是向喜迎亲的时候只穿了一件蓝洋布大褂，那大褂还是借的。那个时候向家只有粗布，买不起洋布，粗布不能做大褂，只能做大袄。粗布做的大褂不垂，打着挺，穿起来就像是舞台上武生穿的靠。大褂要用洋布做，洋布以上的材料是绸缎。如今向文成结婚，不用再找人借大褂了，他的父亲向喜要在汉口亲自上街给儿子挑选衣料。这个时候二太太顺荣还住在汉口，见向喜整天为大儿子的婚事奔忙，很是受不得，便找茬跟向喜吵闹。向喜的火气一次次的被激起来，于是干脆借机为顺荣约法三章。他对顺荣说，你既然是嫁到笨花村的向家，那你就得做笨花向家的人。你的位置在哪儿就是哪儿。自古就没听说过二房越过原配的。我的原配是童爱，可不是你。啊，眼下我儿子结婚，你这个当姨的要想帮把手，那是你的贤惠。你不愿意做贤惠之人也不要紧，没人逼着你去做，你要在一边说三道四，那我可不应。顺荣不听啊，撒泼似的操着一口保定话和向喜讲理。他首先否认了他是向文成的姨，他说，谁是你儿子的姨呀？啊，那时候你在汤家茶馆喝茶，你光低着头装老实，家里有女人你也不说，你还买通了孙大人，孙大人也不说。你家里既是没有人，你怎么有了儿子呀？啊，我怎么就又成了你儿子的姨呀？你倒说给我听听。向喜说，孙大人不是弟说给你了吗？那是什么时候啊？那是结婚半年以后，我肚子都鼓了。谁说的？我和孙大人在你们家喝茶的时候，孙大人就说过我是军人，军人的含义你不懂吗？哪个军人没有三房四妾呀？你整天跟人家王太太打牌，你问问王太太，王大人现实有几房啊？顺荣更是撒起泼来，他叫着向中和的小名说， 向喜，我可告诉你，人家王大人行，你向喜就不行。顺荣大叫向喜的小名，把向喜给惹恼了，他也高声喊着：“二丫头，你放肆！我这向喜也是你叫的，啊？我是向大人，我娶了你是抬举你。我再跟你说一遍啊，眼下是向大人的大公子办喜事儿，往后向大人还要给笨花买地盖房。”我有什么举动都不准你再干涉。在向喜的恼怒面前，顺荣是一点儿都不示弱，他油盐不进似的把腿一拍：“我就干涉，我就干涉，我就干涉。向喜，我还告诉你，不经我允许，你要敢给笨花一分钱，我就死在你眼前。”说着他把腰一插，胸一挺。向喜说：“你真想死啊？容易。”他随手拉开一个抽屉，拿出一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你认识这是什么吧？”顺荣见向喜拍出了手枪，这才闭了嘴，安生下来。向喜的副官叫甘运来。甘运来在对面屋里听见吵嚷声，就知道这又是顺荣在挑衅向大人了。他想给向大人设个脱身之计，便在门外喊了声报告，跑进屋来说：“刚才王大人的护兵来过，王大人请向大人即刻去都督府一趟。”说完转向顺荣说：“二太太，你也消消火，来一趟也不容易。”顺荣一听甘运来叫他二太太，又火了，朝着甘运来嚷嚷上了：“太太就是太太，谁是你二太太呀？你说，你再叫二太太，我让向大人辞了你。你不是向着笨花吗？啊，我就让你还回你们那个笨花去。”原来甘运来是笨花人，向喜挑副官的时候专挑了他，图的就是笨花人向着笨花人。甘运来深知这个顺荣是个馋木头脾气，闹起来就没完没了，故意忙着给向大人找衣服找帽子，系皮带挎军刀。向喜心里头明白这是甘运来给他设的脱身之计，便迅速穿戴整齐先出了门。甘运来晚走一步，又对顺荣说：“向大人啊，整天军务在身，在家里头呢就想图个清静，这家里头要再不清静，天底下哪还能有个清静地方呢？太太做事呢也不能光由着自己的性子，昨天我去汉正街办事儿，看见春发祥绸缎庄又从杭州运来了新料子，回头呢我禀告向大人，向大人肯定得叫我去给太太买块新衣料。”甘运来不再管顺荣叫二太太，又提到了汉正街的衣料，顺荣渐渐平静了下来。向喜出了门，看见他的两个儿子文琪和文林正倚在厨房门口不敢出来，就走过去对他们说：“出来吧，叫你妈带你们俩到门口看看，门口有个变戏法的。”说着掏出几个大子儿分给两个儿子。向喜假装都督府有事离开了家，却到街上为向文成找起衣料来。甘运来陪着他为向文成选了衣料，又在一家英国洋行专门给向文成买了一双三接头亚花皮鞋，旧辫还真的给顺荣买了块衣料。他把给向文成置办的东西交给甘运来，嘱咐他不要让顺荣看见，明天给笨花家里寄钱寄信的时候把衣料和皮鞋一块寄回去。晚上

向喜郑重地给儿子向文成写了一封信，这是他第一次给儿子写信。他措辞谨慎，语气恳切。他写道：文成，吾儿见字如晤，儿随母离汉口后，不觉又过三年。三年来，侄儿在家乡奋发求知，且已深谙心学诸科。更为惊喜的是，知吾儿在医道上正拜师求索，为父甚为感动。望儿一如既往，立志进取，将来虽不涉国事，在我奔花一方亦能另有出落。和玉成完婚之事在即，为父因军礼事缠身，不能亲自为儿主持，只寄去婚事所需开支，望儿计算之用，亦不必只为节俭而过分计较，务使婚事完满为要。况有贵叔做总理，为父不再赘言，阖家均安。另随信寄去钱帖一张及几件物品。向喜给儿子的信是由衷的。三年前，向文成和童爱回奔花之后，向喜的心里就总是七上八下的，在军中与同僚相处也想得心事重重。如今儿子结婚在即，就更使得他无时不刻不在惦记着家乡，惦记着家乡的老婆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房叔安和圣手就是冯渊，光顾了高兴了，没防备有人暗算，结果他们俩被人家给掐住了。用力之猛自不必说，把二坏憋得眼根都翻上去了，好悬没咽了气。可没想到掐他们的人把手又松开了，树林里头一片笑声，把二坏可吓懵了，心说这怎么回事，简直像幻术似的。两个人定了定神，回头一看，这才放心。掐房叔安的非是旁人，正是小义士爱虎；掐冯渊的正是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再一看，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全从树林出来了。蒋四爷用手指着他们俩的鼻子，我说你们俩小子不研究别的，都损透了。方才你们收拾昆仑僧，我们看的是真真切切呀，你们真给武林界的丢人。放着真能耐不学，专门学一些左道旁门，你们俩是什么东西？方叔安晃晃大脑袋，缓过这口气来，我四爷爷，你这辈子脑瓜小，下辈子脑袋

0: 得还得小三圈儿。你说我损，你比我还损，有这么干的吗？把我吓得尿了裤子了，我认为是三教堂他们来人了，大伙又乐了。那边说蒋平他们怎么刚来呢？闹了半天呢，沈家庄也出了事儿了。要不说这个事情是错综复杂的，人生这一世不那么平坦和容易的。冯渊被派走了以后，蒋平一琢磨，多此一举。等冯渊再回来，岂不又耽误了功夫？四爷立刻做出决定，马上起身赶奔三教堂。他把自己的想法跟老少英雄一说，大伙儿也紧张起来了。都知道蒋平那非常精明，要说他料事如神那有点夸大，但是据经验而论，那蒋平比别人高着一筹啊。大伙儿一想，肯定云瑞、徐良、白衣子他们是摊了事儿，因此各抄家伙就准备起身。正这时候，沈家庄的一个庄客跑进来了，找小诸葛沈周元。老爷，来客人。沈周元就一愣啊，说来客人他愣什么？要是白天来客人这玩意儿正常，这是半夜，哪有半夜串门的？一看开封府的人都在这儿呢，谁能到沈家庄来呢？因此带了几个人出去去接，当把大门开开一看呢，没人。沈中原把脸往起一沉，狠狠地瞪了庄客一眼，你困糊涂了，瞪眼说瞎话，客人在哪儿呢？喂，老爷荣禀，这真的，刚才砸门我都问了，他说是要上这儿来找开封府的各位英雄。什么样的人？
1: 我还没太注意，好像穿一身黑衣服。
0: 这时候蒋平领着人就到了，
2: 四爷就问怎么了。
0: 四哥你说怪不？说有人来串门，开开门一看没人，我估计庄客也不敢说瞎话。
2: 是啊，人在哪儿呢？
0: 大伙正在瞎猜的时候，突然听见门楼上边有人咯咯一阵冷笑，笑的这个声音比夜猫子叫唤都难听，叫人寒毛根发炸。
3: 啊，什么人？
0: 大家仰面往门楼上一看，就见门楼的房脊上那坐着一个人，散发披肩，刷白刷白的一张脸，眼眉立立着，两眼好赛金灯。闹了半天是个女人，这女人背后背着一把剑，头上有一寸宽的皮条子勒着散发。蒋平、沈中原不认得他是谁，但是各位老剑客之中要认识他的，尤其是陶福安陶老剑客就大吃了一惊。一看来的这个怪人非是旁人，正是巫山的飞天魔女龙云凤。前文书咱说过，龙云凤曾经传授徐良的武艺，教给徐良一套剑法，后来不辞而别走了。就是那个女人，江湖上给她送个外号叫魔女。你要说她是疯子吧，有时候她说话挺正常，你要说她是正常人吧，她跟一般人还不一样，说翻脸就翻脸，而且六亲不认，
1: 心黑手狠呐、啊。你要说他是坏人，他也办了不少好事，杀赃官，除恶霸，救姐夫烈父，孝子贤孙，是除暴安良。要说他是好人，他也妄杀无辜，有时候把人一家子都斩尽诛，大家也摸不清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身份又高，想见夏侯仁谁敢拦着，就这样老少英雄陪着带了后院。白云剑客呀，服过药以后早就睡了，身体虚弱得很。沈中原领人轻轻叩门，把门开开，道屋掌上灯光，这一有响动，白云剑客就醒了，睁眼一看大伙都来了。他没什么可吃惊的，一瞅众星捧月一般，为首的是个穿青衣服的女人。这女人长得还挺俊，别看那么大的年纪了，练就的返老还童，但是眼角眉梢带着煞气，让人看着脊梁沟发凉。他一眼看出来卢云凤。想当初啊，白云剑客跟龙云凤关系还不错，这个龙云凤曾经到白云观去过三次，跟白云大剑论剑论掌法，夏侯仁对他蛮招待。不过他来去匆匆，有时候半夜人没影了，有时候一住就住十天半月的。夏侯仁就发现这个人喜怒无常，很难伺候，但是从来没有得罪他。后来不知为什么，有人曾经告诉过夏侯仁，老剑客，你怎么把飞天魔女给得罪了呢？这个疯子已经散布流言蜚语，说有朝一日敢奔白云观，非找你算账不可。夏侯仁淡然一笑，心说这是无稽之谈，我犯不上得罪他呀。又一想，他是个怪人，也背不住我哪一点不周被他挑了理了，等将来见着面解释解释也就过去了。没想到今儿晚见着了，夏侯仁勉强挣扎着坐起来，蒋平赶紧过去把他扶住，用枕头把老剑客倚住。夏侯仁这才说，闹了半天是龙老剑客，您什么时候来的？恕我不能迎接，该死该死。来人呐，快给龙老剑客搭过座位，命人泡茶。不必。说来劲儿还就来劲儿。龙云凤说这话是声色俱烈，就见这眼眉就立起来了，紧走两步来到床旁，俩眼盯着夏侯仁。白云大剑，今儿个我本来不想找你，可是我要找的人都不在，我只好有话跟你说呢。夏侯仁一看这位带着八分气儿，这找我晦气来了，难道还为前者的事情吗？所以白云剑客就问龙老剑客，有话请讲当面，我愿闻高论。嗨，少跟我摆词儿。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是你徒弟不？正是。妥了。没屈枉你吧？没有啊，这千真万确，那就更好了。既然白云瑞是你徒弟，你就是我仇人，这笔账今儿我就得跟你算，你说怎么办吧？你是躺在这舒舒服服的死啊，你是不服气儿到院里跟我比量比量，然后我再结果你的性命，两条道你选吧。大伙一听全懵了，闹了半天龙云凤今天晚上来没怀好意，说这话这叫什么意思？众人就一阵的骚动。龙云凤听见了，

伞法一甩，二目放出两道寒光来，瞅着众人一阵冷笑。干什么？不服吗？你们想暴打不平吗？你们也赔。也不是奶奶威胁你们，瞅瞅你们一个个那个模样，哪一个是我的对手？是不是你们觉着我刚才说这话有点发疯啊？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吓唬人的命呢？因为你们不了解内情，我这个人向来不做无理的事儿。我要想要他的命，就有原因，就有道理。不过现在老人家不痛快，不累跟你们说，也没必要跟你们说。你们就暂时先糊涂着，等日后我有高兴的那天，再把的原因道理一五一十对你们讲。夏侯仁，快给我答复，你想怎么办？哎呀，夏侯仁一想，真是疯子，这位有病，这是犯了魔劲儿了，跟他实在讲不出道理来，但又不能得罪。夏侯老剑客一笑：“好吧，龙老剑客，我相信你有一定的原因道理。你杀我，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杀。既然你认准这条道了，我遵命就是。现在我无有伏击之力，我怎么敢跟你比划呢？”我但求舒舒服服的死，你就请下手吧。好嘞。龙云凤探绑臂，摁崩簧，咔崩，嘡哒啷一声，拽出碧月修光扫魔剑。哎，他这口宝剑这个亮，借着屋里的灯光，放出七彩的光芒，离着近的人照的都睁不开眼睛。他把宝剑一挥就想下手，那大伙儿能看着吗？头一个金睛好斗梅良祖啊，梅老剑客也认识他，知道他是江湖上的疯子。今儿个一瞅，他太无理了，当着这么多高人，他说的这叫什么话呀？你拿我们当三岁的孩子了？因此梅老剑客连个招呼都没打，从斜刺里往前一窜，嗨，对准龙云凤的右臂就是一掌。他的意思打算把他的剑给击落，好保护白云剑客。但是梅良祖的能耐比龙云凤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你别看都是剑客，那也分九等十八级呀。还没等他到近前呢，也不知什么时候龙云凤把脚抬起来了，这一腿这个漂亮，啪，正蹬到梅良祖的左胯上，把梅老剑客从屋里头蹬到院里头去，扑通一声是摔倒在地。梅老剑客再想起来已经不行了，这条腿疼的就甭提了。哎呀，我骨折了。其实没骨折，就是踢到穴位上了。屋里众人就一阵大乱。要讲究屋里这些人身份最高的，资格最老的，那就是陶福安陶老剑客。陶福安不能不出面呢，他过来横身子把龙云峰给拦住了。龙老剑客，这你真把我们弄糊涂了，咱们既是朋友，为何要变成冤家呢？我要求你把话说清楚，然后你再下手，只要你说的在理，我们绝不管。相反的，如果龙老剑客要听信谗言误伤好人，那陶某就不能不问一问了。什么？老陶头，
你拔什么号呢？哦，我明白了，你叫野外老剑仙，会打百步神拳、无影掌，属你自个儿老。你装什么大眼偶啊？别人把你摆在眼里头，我龙云凤没拿你当个屁。看在你一把胡子这么大的年纪，我不理你，你赶紧给我躲开。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得把白云剑客夏侯人的人头烧走，我不能白来。这下说法引起了公愤的众人，把家伙全拽出来了，心说甭上三教堂了，咱就在家里打吧。陶福安一看他这么不讲理，不玩横的也不行了。陶老剑客把眼珠子一瞪，好吧，龙云凤，既然你把话说绝了，咱能不能请到院里头？要把我们给赢了，慢说杀夏侯人，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要赢不了我们，嘿嘿，恐怕你也难逃公道。龙云凤点了点头，行，没有三把神杀，我绝不敢倒反西岐。我知道今天我这一来就捅了马蜂窝了，但是这个蜂窝我是非捅不可。我这人有个怪毛病，说要办的事是非办到。到院里吧。就这样到院里的。你看刚才的事儿啊，大伙受拘束，是打是不打呀，左右为难。现在把脸撕破了，没什么可说的。沈中原跟蒋平吩咐一声，把大门关上。这样的人不收拾他等什么？因此点起几十把灯球火把，照如白昼，院里把战场就拉好了。龙云凤毫不在乎，单手提着闭月修光扫魔剑，看看陶福安，老陶陶，是你亲自过来呀，还是别人过来？依我看呢，你就过来得了，别人过来碌碌之辈也是白给。你们要觉得心里头没底儿，都上来。你们就认为这夏随良一个人能打多少个呀？我龙云凤也不白给，我也不次于夏随良。你们都过来吧，今天我要一个人会战尔等。陶福安真要过来跟龙云凤伸手，还真就打不过他。论武林圣杰排名次，陶福安也排到龙云凤之后，那可不是差一点啊。再者一说，陶福安为难呢，如果真下死手翻不上，不下死手吧，这人又甩不下去，怎么办呢？哎，姜是老的辣，陶老剑客跟众人一商议，干脆咱们都上，以多胜少，把他累没劲儿了，他这魔怔劲儿也就好了，疯病不犯了，再问问他怎么回事，一个人上去还真盯不住。因此陶福安冲着他一阵冷笑，龙老剑客，老朽知道你武艺超群，非一人能敌，既然老剑客乐意，那我们可就冒犯了。各位上，这多好。少林寺的两位名僧，冰山北极岛的两位剑客，再加上陶福安和邹瑞、邹化昌老剑客，大伙儿全上来了。前文书咱说八老会金灯，今儿个是八老会魔女。只是梅良祖受伤上不来了，又补充了个云中鹤魏真，仍然是八位，像走马灯相似，把飞天魔女是困在当中。因为没什么冤仇，大伙不能下死手。您别看飞天魔女那么厉害，那话说的倒挺大，
真伸上手了，他想胜了这八老。

0: 谈何容易啊。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80个回合之后，飞天魔女就冒了汗了，头发也甩了绺了，把他气得嘣嘣直蹦。最后虚晃一剑飞身上了正厅，在正厅上来了个单金独立，哈哈哈哈哈哈。都说上三门的人道德高深，有容人之量，今儿一看都是胡扯呀，闹了半天你们是攒鸡毛凑胆子。算了，我也不是怕你们，我得找徐良办我本身的事儿，等办完了咱们回来再算账。再见。眨眼之间就消失在夜幕之中。哎呦，大伙长出了一口气。哎呀，这场灾难谁也没料到，这个疯女人真气死人也。究竟龙云峰这火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要白云剑客吓唬人的命？谁也猜不透。后来蒋平一看呢，别为这个事儿把咱们给拖住，咱们还得派人赶奔三教堂，把聪明伶俐的蒋泽长急得满脑袋都是汗。后来他拍拍脑瓜门，哎，眼睛一转是计上心头。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翻江书讲评，即便是奔奔烂蹦，为什么呢？他发现眼前的形势是极为不利。从人数上讲不如人家多，从力量上对比也比人家弱。

0: 二位跑这儿耍活宝来了，可也罢呀，没算白费劲儿抓住这么大个卧佛昆仑僧。不过呢，这招可够损的。这才叫钟林和爱虎警告二坏。方叔安一看是蒋平啊，这心才放下。双方各诉其情，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拨了：“
1: 摩四爷爷，你们来的是正好，咱们赶紧赶奔三教堂，说不定这阵我干老他们都上了西天了都，这时间可不短了。
0: 好吧，各位，准备出发。”冯渊就问：“乌鸦四叔，这个大和尚如何处理？不如一刀把他抿了，扔到山沟里喂狼算了。”
2: 方叔安一晃脑：“
1: 别，那可不行。我不是向着这家伙，留着他有用。咱们还不知道三教堂有什么变化，一旦对咱不利，咱们拿着这个活人质，还能向夏绥良等人交换条件，要整个死口的，那可就不好办了。”
0: 大伙一听方叔安说的有理，就这样还得架着这个昆仑僧。这方叔安呢和冯渊没这么坏的了，一看呵，全乐了。闹了半天，他跟冯渊两个人呢冒的坏水，拿昆仑僧当马骑，这个大和尚可倒了血霉了。方叔安骑着他，嘴里带着嚼子，冯渊在旁边拿刀当鞭子给赶着。如果昆仑僧不听话，就照腿肚子上跟屁股上拿刀尖扎。如今的昆仑僧是血肉模糊，惨不可言。大伙有心制止，又一想，该，这就叫报应。这昆仑僧做的坏事也太多了，别人抹不开，就得方叔安和冯渊这样的收拾他。谁让你坏来的？所以大伙也就没管。和方叔安拔着胸脯，晃着大脑袋，骑着昆仑僧在队伍的最前面，把大脑瓜一拨楞，就叫唤开了：“
1: 你娘的！我说三教堂的杂毛秃驴们，听着，赶紧给夏绥良去送信儿，叫他出来受死。如若不然，我们一怒之间闯进三教堂，杀你们个金牙不剩，鹅犬不留。出来，方老剑客在此。”
0: 冯渊在旁边给帮腔：“乌鸦混账无比该子残头萝卜缨子丑角老不样的，还不出来送死，等待何时？我老人家在此。”小和尚小老道往外一看，哟，可坏了，开封府的大队人马来了。急忙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见夏绥良送信儿。夏绥良一听不敢打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等问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心里头也没底了。就在这时，徐良猜出来了，肯定援兵来了，冲白云瑞小剑魔一使眼色，赶紧趁机逃离虎穴。爷儿三个飘身上房，三晃两晃就逃在山门外，跟蒋平众人见面。老少英雄一看呢，心才放下，一瞅这三位平安无事。不过呢，发现小剑魔可累坏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前后的衣襟都湿透了。见着大伙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着大嘴呼呼直喘。蒋平过来施礼：“ 老人家

0: 您受累了，什么您都甭提，我们都知道，请到后面休息。白老点了点头，他心里明白，不管来多少人，对付金灯剑客夏遂良还得我，我现在急于要休息休息，等缓过这口气儿的咱们再算账。他退到后面去暂且不说，单说金灯剑客夏遂良一听说开封府大队人马来了，就知道拼命的时候到了，赶紧集合人马列队应战。双方就在三教堂门外的草坪列了阵势，开封府在北，他们在南面。这时候天亮了，夏遂良揉揉眼睛往对面一看，耶耶，我说那谁呀、啊、哎呦，最后看清了，卧佛昆仑僧怎么在地下趴着当马呀、哎、叫方叔安骑着，哎呀呀呀呀，这丢死人了。不但夏遂良吃惊，大堂主二堂主所有的群贼没有不吃惊的。夏遂良抖擞精神，一晃三间匕首月，高声断喝，呆方叔安，你骑的是不是昆仑僧？
1: 一点都不假，我胯下压骑秃和尚，手中的宝刀，今儿个我要宝刀会群贼。哎，夏遂良，咱别的事先别提，咱就先提提昆仑僧这件事儿。你是要活的，是要死的？要后者好办，我手起刀落把他的秃头砍下来。要活的，那咱就得讲讲价钱。
0: 方叔安，我要活的，你说吧，什么价钱，有什么条件？
1: 那好吧，我说三教堂的三堂主兼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尚在哪儿呢？
0: 这被我们抓住压在跨院。
1: 好了，我就用昆仑僧啊
0: 保障昆仑僧的安全，一定化符前言把他送回去，您看怎么样？
2: 这蒋平啊，你的话我相信，咱这么办吧，我喊一二三，咱们同时放人，我这边派人把陈仓给抬回去，你那边派人把昆仑僧给我送回来，咱们说话一定得算数，哪个说话不算是天诛地灭。
0: 好嘞，一言为定，做好准备。
2: 方叔安这会儿也不骑着昆仑僧了，昆仑僧啊一点劲儿都没了，趴在地上跟死人也差不多少了。蒋平一点手，让玉面专诸白云生、踢了鬼韩天锦、粉子都卢真、小义士爱虎、傅瑞泽抬着卧佛昆仑僧好往对面送。那对面呢，那人是现成的了。双方拉好了架子，夏遂良高声喊叫，一两方面做好准备，二，大家更助力了，夏遂良喊了个三，两方面开始换将啊。小和尚小老道们抬着陈仓像飞似的赶奔开封府的差官队，到那儿把人放下，摸头就跑回来了。爱虎他们也不例外，抬起昆仑僧来到夏遂良近前啊，胡同把人往地一扔，摸头也回归本队。这阵儿山门外一阵骚乱呐、啊，人们各看自己的人。单说三侠五义各位英雄，

0: 却围拢过来看看陈仓和尚，摸了摸他的鼻子，又摸了摸脉，大伙心放下了，这人的生命没有危险，好好将养和调治，用不了些日子就能康复。大家嘴没说，心里的挑大拇指赞成方叔安。别看没跟大伙商议，他做这个事儿是太对了，他料事是真周全呐、啊。那陈仓和尚是三教堂的三堂主，为了上三门跟开封府的人，人家说正理才得了这么个结果，不救谁也得救陈仓，不然的话就得叫人家戳脊梁骨。你看他想的多周到，这事儿做的没这么对的了。范江叔、蒋平冲着方叔安点了点头，行啊瞎子，有出息了。
1: 嘿，老剑客嘛，能没出息吗？
0: 蒋平一笑，扭回头来告诉爱虎，你们哥四个别闲着啊，现在有你们无多，无你们也不少，你们辛苦一趟，把陈仓和尚先送回沈家庄养伤，快派人给调治伤症。
2: 是。
0: 四小领命，抬着陈仓和尚先回沈家庄了。等回去之后，他们又回来复命，咱不必细说。金灯剑和夏遂良众人呢，全都围拢过来，仔细观看，一瞅昆仑僧这乐子大了。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比馒头还大三圈，又青又紫。现在这包都变成黑色了，看这样得动手术，里边全是淤血。他们不明白这包是怎么来的，就因为他拿脑袋碰石头自己碰的，这也怪不了旁人。另外再一看，哎呦，后背、屁股蛋子、腿肚子上全是刀眼儿了，左一条子，右一道子，横三竖四，简直都成了漏勺了。看来伤势比较严重，但是没有性命之忧。金灯剑客一咬牙，来人，赶紧把大和尚抬到后院调治。
2: 大师。
0: 把昆仑僧也架着走了。夏遂良一看这件事办完了，手握三尖匕首钺，点手问蒋平：“蒋矬子，今天你领着大队人马来到三教堂，莫非要预谋决一死战不成？既然要是这样的话，请过来吧。”随便哪一位，夏某奉陪。你看对比之下，夏遂良的精力就超过小建模，他也累还有伤，但是精力还挺充沛，小建模累的就拿不起个来了。此时此刻就在队伍后头张着大嘴直喘，看来这个根基还是有差别的，要不怎么把金灯剑客排到第四位，把小剑魔排到第六位呢？蒋平敢过去伸手吗？哪一个打得过金灯剑客呀？在这时，冰山北极岛的出家老道霹雳光峰水上浮舟诸葛鸳鸯，老道迈步来到金灯剑客夏遂良近前，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师兄，小道有礼了。金灯剑客把眼珠子一瞪：“哦哦，不敢当，不敢当！哈哈，这不是诸葛道爷吗？请问。”你要跟某决战不成？非也。师兄啊，我先有几句话要讲在当面。我记得几天前您在华山脚下对天发誓，
1: 要回东海小棚来避侠宫，永不出头。这话是您说的吧？
0: 话音犹在，您怎么就变了卦了呢？
1: 事隔多日您没走，相反的变本加厉，跟开封府上三门为仇作对，所谓何故？
0: 诸葛元英，你不要明知故问了，其实你没有这个资格问。但是呢，我告诉你，前者我是说过那个话，我那是逼的，我口不应心呐。你在当场是最清楚，你们八九个人收拾我一个人，攒鸡毛凑胆子，你们算什么能耐？把我累得筋疲力尽，最后那个白衣子赶到了，趁热打铁，他捡了个便宜。因此我不服气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这口气我顺不过来，我不能走。诸葛元英，道理很简单，我都说清了，废话少说，你们赶紧伸过脑袋受死。

0: 北京时间23:00。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0: 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失魂落魄地返回那张座位时，发现那个白衣女人正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喝酒。徐毅迷惑不解地左右看看，这才弯下腰，大着舌头对白衣女人说：
2: 对不起啊，你这好像是我的座位吧。
3: 白衣女人说：这不是两个人的位置吗？我以为
2: 是两个人的，我的朋友刚走了。
3: 你看你酒都喝到衣服上了，来，我帮你擦擦。

0: 白衣女人帮着徐毅用纸巾擦着，动作温柔。徐毅慌张地躲着，谢谢，我自己来。白衣女人停下来，温柔地说，别紧张，男人一定要从容淡定放松，否则没有魅力。你爱的人叫什么？
1: 曾真，不过没用了，我被拒绝了。来，我们干杯。说着，徐毅拿起酒瓶和白衣女人碰了一下，一口气喝了下去。这一猛灌，徐毅彻底醉了，情绪开始不受控制地哭了起来。
0: 头趴在桌子上，越哭越伤心。白衣女人摸了摸徐毅的头，叹息道：“哎，想不到这个世界还有你这么重感情的男人，佩服啊！来，喝酒。”徐毅含着眼泪，也分不清自己在做些什么。 只是机械地往自己嘴里灌着酒，他的头突然重重地扣在了桌子上。酒店走廊上空荡荡的，徐毅的重量全部依靠在白衣女人身上，都不知道是被他拖着还是架着上了房间的。女人把这个醉鬼平摊在床上， 一边相吸娇喘，一边俯视着那张因饮酒过量而面色发青的脸。他觉得那张脸不仅长相俊朗，而且惹人怜爱。他先把他的皮鞋脱掉，然后开始脱他的衣服。就在女人要解开他裤带的时候，徐毅一把抓住了女人的手。不。
1: 不要，我还没有正式向你求婚呢，我要证明我是真的爱你。白衣女人一笑，温柔地依偎着他的裸体，忘情地与徐毅抱吻起来。徐毅紧紧地搂抱住他，
2: 喃喃地说：“曾真，曾真，你真好。”白衣女人一听，生气地把徐毅推开。她坐在床上，从手提包里拿出了香烟和打火机。突然离开温柔怀抱的徐毅，像个孩子一样又哭了起来。“曾真，你干嘛？你不要离开我，不要！”
0: 白衣女人看着徐毅的样子，一口一口地把嘴里的香烟喷到他的脸上。迷蒙中的徐毅本能地摇头躲避着那一缕一缕的烟雾，眉毛、鼻子、嘴唇也跟着不停地抽动，竟使自己的脸更加生动起来。白衣女人怜悯地摇摇头，自言自语说， 那个女孩子把你害成这样，真让人心疼啊。可是这个世界又有谁心疼我？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儿，原来只是那个女孩子的替代品和赝品。就在徐毅在酒吧里买醉的时候，张仲平回到了家里。唐文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张仲平轻轻地上床，临关灯前把手机调到震动上。张仲平低声呼唤了几声唐文，见没有回应，这才长吁了一口气，关了灯睡觉。黑暗中，唐文的眼睛慢慢地睁开了，两行泪水悄悄涌出，他不敢动，脑子里一片蜂鸣似的嗡嗡。

0: 声，似乎在想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有想。
1: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0: 张仲平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唐文已经起床了，正在厨房里准备早餐。他急忙找自己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发现并没有未接电话。这意味着两件事儿：第一，江小璐那边没事儿；第二，严若水还没有跟他联系。张仲平起身去了洗手间，洗漱完毕，唐文已经做好了早餐。白鹿都市报已经送来了，就放在餐桌上。他很快地翻了一下，如他所料，他找到了与左达之死有关的报道，虽然用了一整版，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他略微放心下来。张仲平问：小雨上学去了？唐文嗯了一声。徐毅呢？他昨天晚上一直没有回来吗？唐文摇摇头，说他起床后给徐毅打电话，没打通，关机了。徐毅那么大了，张仲平和唐文平时很少过问他生活上的事儿，但像昨天晚上彻夜不归的情况倒是并不常见，而且他如果不回家睡觉，一般都会提前打招呼。张仲平埋怨了一声，这孩子也就没再说什么。
2: 唐文很快喝完了自己杯子里的豆浆，他说道：我今天要早点去学校，你能不能送我一下？
0: 张仲平看了一下客厅里的挂钟，说：行，老婆的事儿比什么都重要。张仲平放下碗筷，刚从椅子上站起来，旁边的唐文突然走上前来抱住了他。张仲平不禁有些发懵：哎，老婆，你这是怎么了？
2: 唐文松开他，一笑说道：没事儿，只是好久没有这样抱过你了，你是不是也不习惯了？
0: 张仲平忙说：还好还好。两个人各自拿上自己的东西出了门，唐文把门反锁上说：
2: 听说现在的小偷很厉害，像咱们家这种门不反锁三分钟打开，反锁的话则起码需要25分钟呢。
0: 张仲平哦了一声。唐文见他不在状态，再也没有说话。两个人走进车库，张仲平帮唐文打开了车门。
2: 唐文的眼神突然停留在了车子轮胎挡雨板上，见他那样，张仲平心里一紧，因为去了一趟乡下，那车轮挡雨板上被沾上了厚厚的一层泥巴。唐文望着张仲平：你的车怎么会这么脏啊？你昨天晚上不是陪人打牌去了吗？
0: 张仲平已经沉下心来，笑了笑，轻描淡写地说：啊，我是在打牌啊，可车没闲着，下了趟乡，晚上有人借车用过，江法官的一个亲戚。
2: 是吗？昨天晚上我就问过你，看来还得问，为什么电话里有下雨的声音？张仲平，

0: 看来你老婆需要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了。唐文半真半假地说，
1: 老婆，你太紧张了吧。
0: 我紧张？你能解释你车上的泥，但你解释不了下雨的声音吧。
1: 我当然能解释啊，我就是吓死也不能被你冤枉死啊。
0: 说吧，打麻将时电话里怎么会有下雨的声音？
1: 我是不是告诉你，我是在卫生间接的电话呀？
0: 唐文回忆了一下说道，啊，没错。
1: 张仲平笑嘻嘻地说，嘿嘿，那你能不能别把你老公撒尿的声音当成下雨的声音啊？
0: 本来还绷着脸的唐文被这句话弄得忍俊不禁。你是说你一边撒尿一边和我打电话？
1: 对呀，对于牌桌上的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啊。那泡尿我可是憋了太久啊。唐文盯着张仲平，张仲平也盯着唐文。张仲平又说，哎，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我可没骗你啊。哦，对了，这事儿啊你还不能和别人说，丢人。
0: 唐文加重了语气说，张仲平，我和你生活快20年了，你撒尿的声音和下雨的声音我会分不清吗？你也太把我当傻子了吧。
1: 张仲平站住，定定地望着唐文说，老婆，看来你真是开始怀疑我了。正常情况下你应该很容易分得清撒尿的声音和下雨的声音，但昨天晚上情况不一样，打从接江法官电话开始你就开始紧张，这种紧张啊让你神经过敏了，你先认定我在骗你，然后呢又开始找理由或证据，用我们的法律术语来说，你这个啊叫做疑罪从有。
0: 唐文想插话被张仲平制止了。张仲平继续说，
1: 老婆你放心，我会找个机会向你证明我并没有向你撒谎。哎，现在你再仔细回忆回忆，你听到的真不是我撒尿的声音，而是下雨的声音吗？你肯定啊？张仲平的自信与坦诚会是装出来的吗？唐文觉得不像。否则，这个与自己同床共枕几十年的男人可就太可怕了。实际上，他是不敢怀疑的。
0: 不怀疑他，便只有怀疑自己了。唐文说，也许真是我听错了呢。
1: 你觉得我会是一个欺骗老婆的人吗？我是吗？我不是啊。哎，这一点你应该坚信不疑。张仲平望着唐文，脸上一抹似笑非笑的表情。
0: 唐文上车了，说道，好吧，我相信你，你开车吧。
1: 张仲平盯着唐文看了几秒钟，见他脸色缓和下来，这才开车出了车库。他虽然哄好了唐文，自己的脑子里的烦心事儿却是一桩接着一桩。张仲平很快就把唐文送到了学校。张仲平眼下的事儿还真够是乱的，他目送唐文离开之后，掏出手机拨打了严若水的电话，没想到居然通了，他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这至少说明昨天被抓的人不是他。但那块石头刚落下没多久却又悬了起来，因为他连拨三次，中间间隔了差不多10分钟时间，严若水竟然没有接听电话。和严若水成为哥们儿以来，他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张仲平没法判断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也许电话响着并不能证明他没有被抓，谁知道抓他的那些人

0: 有没有搞钓鱼执法。他们知道这么大的行动完全保密是不可能的，他们就是要看谁在急于和颜若水联系，以便掌握更多线索。看来啊，这电话还真不能随便打。张仲平又开始有点焦虑了，烦躁地把手机往副驾驶位上一丢。哦，对了，他得先去医院见江小璐，然后呢，他不想去公司，也不便去颜若水他们公司。如果有时间的话，也许应该到他与颜若水经常见面的青瓷茶会所去碰碰运气。
1: 张仲平猜对了，颜若水此刻正在青瓷茶会所喝茶呢。手机连响了三次，他三次都拿起手机看了上面的来电显示，却始终没有接听。他脸上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

0: 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实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青瓷茶会所里，颜若水正等着他的小姨子齐雨。齐雨就是昨天晚上酒吧里和徐毅搭讪的白衣女人，她正式的身份是青瓷茶会所的老板，与此同时她还是颜若水的小姨子。颜若水的老婆叫葛云，两姊妹一个跟爸爸姓，一个跟妈妈姓。葛云比齐雨大十几岁，一年前带着儿子移民去了加拿大。齐雨终于现身了，从穿着打扮上来看，已经和昨天夜里妩媚多姿的白衣女人判若两人。此时的她显得知性端庄，却仍然风姿绰约。
2: 两个人匆匆地对视了一眼，只一眼就够了。齐雨看到了颜若水失眠后的那种疲惫，颜若水则看到了齐雨被化妆品竭力掩盖的那种倦怠。可是他们的眼神中却互相流露着对对方的关切与体贴，一种无法言说的关切与体贴。
1: 是的，长期以来颜若水的睡眠都不太好，偶尔能睡上一两个好觉，可以被他看成是上天对他的特别恩赐。在别人那儿像吃喝拉撒一样正常的睡眠，对他来说完全是一种奢侈品。他看过很多中医，也尝试过各种偏方，但效果甚微。

0: 手机翻看着。张树平，姐夫，你为什么不接他的电话呀？
1: 颜若水接过水雾氤氲的茶杯，抿了一口，慢悠悠地说：哎呀，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他把茶杯放在茶几上，继续悠悠地说：出了这么多事儿，我不能不小心呢。我得好好想一想。
0: 想出什么好主意了吗？
1: 办法总比问题多，每一件事情都会涉及到很多人，这些人中间关键人物也就一两个，我必须先摸摸他们的底儿。
0: 听他这么说，齐宇很乖巧地把手机递给了他。
1: 颜若水把电话打给了鲁冰，他以商量的口吻对鲁冰说：如果胜利大厦让几家拍卖公司一起操作，会不会好一点？鲁冰问他是不是受了左达的影响。颜若水跟鲁冰很熟，就实话实说，不仅是，还有另外的一件事儿，就是他们公司的副总经理老朱昨天被省纪委和省检察院的人带走了。不过他跟胜利大厦的事儿没有关系，但公司现在人心惶惶的，谁都不想在胜利大厦的事情上担责任，事情不能拖，不能停。原来在他那儿挂号的几家拍卖公司实力都差不多，他原来是担心竞争程序复杂耽误时间，现在嘛，不如利益均沾，把各方面的关系都照顾照顾。鲁冰没有马上表态，停了半分钟以后才说：具体怎么操作由他们公司定，他那儿给予配合。啊，不过严总，我要看到你们的拍卖推荐函啊。鲁冰的最后这一句话等于是把皮球踢给了颜若水。颜若水放下电话思考了一会儿，笑了，对齐宇说：你看啊，鲁冰是个老狐狸了，他这么说就是让我担着责任。
0: 齐宇不以为然，既然左达是自杀，法院又只看你们公司的推荐函，你还怕什么呢？
1: 内部议论与社会舆论啊，左达跳楼死了，张仲平拿到的那张拍卖推荐函可就变得神秘了。啊，不不不，应该是诡异才对。
0: 怎么，你担心那张拍卖推荐函是假的？
1: 是啊，它可能是真的，但也可能是假的呀。这其实不重要，左达不死这都不是问题，左达一死，有人就可能拿这东西做文章，毕竟是几百万的利润，人言可畏啊。你想，这左达一个要死的人，怎么还有心情把拍卖推荐函交给张仲平啊？如果我在会上再极力推荐张仲平，哼，那大家的各种疑虑就可都会指向我了。
0: 齐宇恍然大悟，明白，也就是说张仲平彻底没希望了。
1: 颜若水摇摇头说：哎，他想吃独食的希望没了，与人分杯羹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但这性质完全不一样了，是几百万和几十万的差别。哼，除非他能堵上所有人的嘴，可这怎么可能呢？
0: 你为什么不和他商量一下呢？看他怎么说吗？
1: 啊，和他商量？不，我可不想介入太深，这难题是他的，不是我的，明白吗？
0: 齐宇点点头，用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望着颜若水。颜若水低头去拿茶杯，避开了齐宇注视的目光。

0: 追逐着他，他拼命地躲避着，飞快地向山下逃去。可是脚下的土地突然变得像沙子一样松软起来，他的腿陷了进去，使劲拔也拔不出来。那只怪鸟呼啸着朝他俯冲下来，他想他这次一定是死定了。只听啪的一声闷响，那只怪鸟摔倒在地上，却是左达。徐毅尖叫着惊醒过来，发现自己正赤裸身体地躺在宾馆大床上，他对自己的处境有点茫然。他下床把厚厚的窗帘拉开，明亮的阳光照射进来。徐毅望着镜子里自己那张脸，突然使劲地闭上眼睛，他似乎想起来与白衣女子上宾馆开房的情景了。徐毅用座机拨打电话。
1: 喂，前台吗？我是2719房的客人，请你查一下这间房是以谁的名字登记的。
0: 什么？徐毅？
1: 哦，知道了。好的，谢谢。
0: 徐毅放下电话，走进浴室放水洗澡。洗着洗着，他忍不住用浴室里的电话又拨通了一个号码。
1: 喂，114吗？请帮我查一下。
0: 嗯，艾滋病性病防治中心的电话号码。
1: 他突然冲向卫生间马桶，伏在上面使劲地呕吐起来。
0: 省人民医院门诊大厅每天都像一个菜市场和大超市，总是摩肩接踵。设在6楼的性病专科人倒是不多，徐毅随便在街边买了一副墨镜，带着他在那儿就诊。
2: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3: 徐毅的情绪坠落到了谷底，夸张点说，他连死的想法都有了。他在醉酒的情况下被一个连姓名都不知道的女人剥夺了第一次倒也算了，如果因此染上艾滋病或者别的什么脏病，那就真他妈的冤死了。徐毅逃也似的离开了性病专科，直到进了电梯才把墨镜摘下来。他把它拿在手里，神经质的快速转动着。电梯在4楼停下，没有人下，有人上。就在电梯门开关之间，徐毅看到了张仲平。他正背对着电梯，怀里抱着一个4-5岁的小孩，一个面容姣好的年轻少妇紧紧挨着他。张仲平是偶尔回头时被徐毅看到的，徐毅脑袋嗡的一声炸了一下。电梯继续下行，徐毅略一停顿，快速地按了3楼和2楼，电梯在3楼没有停下，在2楼停了。他连忙挤出电梯，从旁边的人行通道往上爬。徐毅来到4楼，已经不见了张仲平的身影。他朝张仲平刚才消失的方向试探着前进，当然，他也不想被张仲平看到。徐毅蹑手蹑脚地在每个科室寻找着张仲平，终于在一个挂着胸科专家诊室的门诊室里看到了。除了医生，另外只有张仲平、江小璐和毛毛3个人。张仲平仍然只现着背影，仍然抱着小毛毛。江小璐紧紧地依偎着他站着，一只手很自然地

0: 在他的肩上。就在这个时候，张仲平的手机响了，他把怀里的孩子递给江小璐，一边接电话一边向外走。在这之前，徐毅早已闪退到消防楼梯口。
1: 给张仲平来电话的正是鲁冰，他说中午的饭局他不一定去得了，因为他可能有别的事儿。张仲平这才想起昨天让徐毅约鲁冰中午吃饭的事儿，忙问鲁冰是不是怪自己没能亲自请他。鲁冰说当然不是，说我们这种关系我还能跟你摆什么谱啊。张仲平口里一连串地说着谢谢谢谢，那是那是，心里却免不了嘀咕。法院系统中他跟鲁冰的关系是最好的，原因是他几年前陪鲁冰去北京出过一趟差，把在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工作的大学同学叫出来和鲁冰吃过一次饭，唱过一次歌，他和鲁冰从此以后成了哥们儿。鲁冰现在是南区法院的院长，马上就要调到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当局长，对他一直很关照，却多次叮嘱他两个人尽量不要在公开场合碰面，吃饭呐、洗脚啊，能不搞就不搞，说你要真把我当朋友就完全用不着那些繁文缛节。鲁冰告诉他刚才和严若水通了电话，问他对左达跳楼的事儿怎么看，会不会对这个项目有什么影响。张仲平一惊忙问道，哦，严总什么事儿和您通事儿？
2: 我有事儿又怎么了？
1: 不对呀，徐爷，你有点不对头啊。
2: 哎，不不，是很不对头。
1: 哎，我跟你说啊，我再告诉你，左达的死跟咱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是他自找的，你听明白了吗？
2: 啊，我听明白了。
1: 徐毅突然一阵反胃，冲到墙边的垃圾桶那儿干呕起来。张仲平跟着过去，轻轻抚摸着他的背，好一会儿徐毅这才转过身来。
2: 啊，没事儿，姨夫，我没事了。实际上昨天严若水没回电话，我就觉得是出事儿了。
1: 严若水没事儿，刚和鲁冰通过电话，但现在问题可能更严重了，因为他开机了却不接我电话。
2: 哦，哎，那他没事儿那不太好了吗？那胜利大厦的项目还是我们的呀，至于他不接电话。
1: 哎，你错了，鲁冰话里已经提醒我要做好心理准备，严若水那边可能会有变。
2: 哦，是吗？那幸好50万拿回来了，要不然就撤。
1: 徐毅的眼神问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要问，徐毅连忙摇头走出了医院。